0: 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1: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2: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您是患。
3: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4: 沉浸品味。
5: Ace Radio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室

0: 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饭时间，我中午餐得陪你上洗手间，下午茶陪你进房间，我的夜晚变成了白天，天天时间点点一点都不闲，点一年你渐渐变了三年，以前我以为见你能失眠，现在听不见你睡不甜，记得是过年在你串 Triple Five 看我坐你在台下的眼神。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6: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5: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6: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5: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7: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栏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7: 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跟我们沟通交流哈。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出门吃饭应酬难免啊，推杯换盏，大家会喝一点，对吧？
2: 对，今天聊的这个是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啊。
7: 对，就是你喝完酒之后是绝对不能开车，这个就要选择代驾了。
2: 对，但是叫代驾吧，怕遇到不靠谱的，自己开吧那是违法的，把车扔到饭店门口，第二天来取又非常的麻烦。今天就把这个事和大家来仔细的说一说。
7: 咱们分几个环节吧，就是怎么叫代驾才靠谱，车停哪最省心，第二天到底能不能开车，每条都给大家说透了，大家心里有数哈。
2: 对，
7: 确实在代驾过程当中也有进坑的。
2: 是的，
7: 我自己就上过。
2: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踩坑经历哈。
7: 然后你又投诉无门，结果你发现是你自己的错，这是你自己的错，是你自己不太了解。当然也有他们的错，他们的错在哪儿？我们一会儿挨个的给大家来说清楚。
2: 对，亦或是大家有什么经历啊，或者想问到的，也都可以通过公众平台的方式啊、给我们发送过来哈。
7: 先说这个代驾吧。我们先说代驾吧，然后这个代驾你吃完饭，然后你对吧，你今天开车了没办法，那我要把车开回去怎么办，明天我还要用，那我就要代驾。一般代驾大家都是习惯的选择，以前我也是这么习惯的选择，就到饭店门口一看站着很多的代驾，哎，很热情，师傅需要吗，
2: 走不走。
7: 对对对对，但是有一些假代驾我是真的经历过，真的经历过，就是黑代驾和假代驾，他没有正规的这个平台和公司的监督，
2: 对，
7: 也没有相应的保险和保障。你看他那个工服啊，还有他那个代驾的装备，那些都很正规，你看着都很正规，但是这些司机他不是 有公司的平台的司机，这个就我有一次就这样的，哎，来了一个，
2: 嗯，
7: 哎，我一看，哎呦，对，我说啊，我说你等一下，好 ，OK， 那到地方了，咱觉得，哎，我说从平台上走呗，对吧？我从平台上付呗，他说不用，你扫码，
2: 他不愿意了，
7: 扫码就可以
2: 付给他，
7: 对，扫码也可以。然后我给他争执半天，我说你是哪个平台？我说你告诉我平台，我说哪个平台？我说你给我平台，你哪个平台？我上平台，
2: 我们可以直接在平台上，
7: 对，可平台，而且你扫码就，最后来一句就是。你是不是穷疯了没钱？哎，你是不是想耍赖？哎呦，我当时我那个火就上来啊！然后那后来呢是，哎呀，家里人一劝，对吧？说你
2: 对
7: 算了，
2: 这种就是属于没有正规公司监管，没有保险保障，甚至有人专门买同款的工装冒充正规的平台司机。
7: 嗯，
2: 那一旦出了事故啊，轻则多收费绕路，重则发生刮蹭后直接走人，你连人都找不到。
7: 对，我那个比较轻，
2: 嗯，
7: 就是他就是多收费的，因为原来的代驾是30块钱，他收了50多块钱，我这没，我以前代驾过，我知道的啊。所以那大家怎么去分辨是不是正规的代驾啊？第一呢是通过正规的平台下单，
2: 嗯，对，这点很重要啊。
7: 正规平台大家都知道啊，你这有很多，现在的小程序里都有、
2: APP 小程序都有的啊。不要图省事儿，让服务员随便叫一个啊，因为正规平台的司机是有备案信息的啊，
7: 行程
2: 可以追踪，
7: 对，
2: 还有保险兜底，而且也需要持有 C 一级以上的驾照满3年且无酒驾肇事逃逸或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者的啊，
7: 嗯。所以这个就可以保障司机自身他有良好的驾驶素养，
2: 嗯
7: 啊，他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他也有平台相应的保障。第二呢，就是司机到了之后啊，一定要核实他是不是下单那个人，看看工装，看看折叠车，看平台上的司机照片和姓名是否一致，如果有疑问立即联系平台的客服进行核查，第三点就是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拍照，一定要绕车一周拍照啊，把车况啊，一定要留个底儿，特别是已有划痕或凹陷瑕疵的，一定要拍清楚，以免还车的时候被误认为是代驾过程当中造成的，或者是说代驾造成了你也没有发现。
2: 是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就是代驾责任的时间问题。很多平台规定啊，这个代驾责任自司机点击开始服务并与车主确认见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算开始啊。直到车辆停稳且车主确认结束服务时终止，那也就是说如果司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那平台是负责理赔的，但是如果服务结束之后车主自行挪车出现了问题，那平台可能不予理赔，那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卡得很准啊。
7: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案例，就是
2: 有的
7: 虽然代驾了，但最后被定性为酒驾了。
2: 对，
7: 这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聊啊，这个绝对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个细节。以前有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们听首歌吧，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这个比较火的那个哎呀，然后漂洋过海来看你。
2: 好的，送给大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时候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代驾的方面的问题和事情哈。
0: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代驾，然后也经常使用代驾。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认准正规的平台，要核查代驾的人员的信息，然后接着就是说到送到小区门口的事。
1: 很多人觉得代驾送到小区门口就可以了啊，剩下的路我可以自己开进去停。但这个做法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只要你的血液里还有酒精，哪怕只开几十米也算酒后驾驶。
0: 对，这时候你千万不要想啊，就是最后这一点儿没事的，没什么。对吧？然后我开着就是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你要让代驾把你的车停到车位，这个服务才算结束。
1: 对，千万不要在小区门口或者路边就让他走。那如果万一遇到这个情况，代驾开了一半呢？说那前面我不去了，你自己开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属于中途撂挑子，千万不要想，就剩最后一段我自己开回去没事儿。法律不管你开了多远，只查你血液里的酒精浓度。正确的做法就让他重新叫一个代驾来接，或者打电话叫家人朋友来接，再或者把车停路边，第二天再来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听过这样的案例哈，就是他是代驾啊，也给你开了，然后开到小区门口了，然后结果呢，你干嘛了呢？你这前脚刚上车，后脚这代驾就在你车前头，或者是在侧边给你刮蹭了一下。
1: 哎呀，
0: 好，酒驾，你说怎么了吧？有的。确实有这样的案例，你说怎么了吧？
1: 对，
0: 那你酒驾了，你确实是酒驾了。那他也记录下来了，人家自己有记录仪，一看你司机上车你酒驾，好，那多少钱？就什么你要钱了，就是这就是敲诈了。
1: 对，是的。
0: 这时候其实也要果断报警。当然了，有些人就是为了息事宁人，那我的酒驾是要追究你责任的。当然他有时候他确实是会讹诈。
1: 对，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关于如何选择这个正规的代驾，如何选择一些正规的平台，那下面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代驾避坑方面的事情，包括费用、事故与物品保管。
0: 就是这些也是需要大家非常注意的。就是代驾过程当中其实比较容易踩的坑就是第一个是费用。
1: 对，
0: 就是代驾的平台的计费啊，其实挺复杂的啊。这各平台对于夜间的附加费呀、时段划分，可能都有所不同。你看主流的平台通常是从22点开始，但也有平台是从21点就开始加收30%的费用。跨过凌晨1点，可能有再翻倍的。如果形成你涉及高速费呀、或过桥费呀。过路费啊，这些费用啊需要车主来进行承担。
1: 对，
0: 其实并不包含在预估的价格当中，所以下单前一定要看清楚相应的收费规则。下车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避免发生争执。
1: 还有一点啊，很多平台有这个一口价的费用模式。那这个是建议大家在下单前选择一口价，避免因为中途停车啊或绕路等情形产生的一些额外费用。而结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里程、核对时长以及附加费用等一些明细的选择。那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当场联系平台客服进行核实，不要直接向司机个人转账。
0: 是的，
1: 我们也应该保留好相关的消费凭证、发票啊，包括订单截图啊、行车记录，作为我们的维权证据。那如果你发现这个途中司机他绕路了，他收费异常了，他多收我钱，他宰客了，或者有一些恐吓的一些行为，立即联系代驾公司客服核查。要进行相关的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代驾过程当中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其实这个费用啊，只要是有平台的，你自己了解并接受这笔费用。这个你尽量使用一口价，它就不太会产生这个纠纷啊。所以大家在费用的这个选择上啊，就是叫单选择上，其实就关乎你这个费用的结果。904交通大家帮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如果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一同 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啊。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老歌，稍作休息放松，待会儿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听到的来自陈曼强演唱到的《偏偏喜欢你》。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死了，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2: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7: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9: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9: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分享和交流。
0: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代驾避坑。这个代驾避坑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选平台，然后注意价格和费用啊，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事故和物品的保管了。
1: 第二坑就是事故处理了。那如果你在代驾的过程当中发生刮蹭或者事故的话，应该要做的就是立即停车，拍摄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记录一下司机的信息和平台订单号啊，那其实联系交警和平台客服进行相关的处理。切勿不要私下协商放行他。
0: 以免后续啊这个赔偿缺乏相应的依据，而正规的平台代驾都有保险兜底儿，但是你要是选择了黑代驾，那就另当别论了。
1: 什么都没有的。
0: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就是要避坑的是一个物品保管。上车前你一定要把这个手机啊、钱包啊、首饰啊等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者锁入后备箱，防止因司机在中途下车或者车辆临时停靠导致物品丢失。代驾司机有些时候啊，人嘛。都有七情六欲，也会偶尔会有贪念，但是不一定说人人都会有贪念。但是我们为了防患于未然，看护好自己的物品还是对的。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但是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害人之心不可有，物品一定要保管好。还有就是有些人他是代驾的目的就是因为喝了点儿，你喝完之后呢，你自己的意识啊在清醒相对清醒的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把这些物品提前要放好。
1: 还有一点是提前预约比较可靠一些，像我们节假日啊、晚高峰时段代驾需求激增，临时下单可能导致长时间等待以及费用的上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预约，这样不仅能锁定价格，还能够选择评分更高的司机。
0: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代驾的事儿，然后现在就来说说这个你代驾完之后停车，
1: 车停哪儿？
0: 对，然后以及第二天到底取车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们先说一下把车停在哪里比较方便快捷啊。那如果你当天不打算开车回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停在聚餐地点附近的正规停车场，第二天再来取。那这样做是最省心的，你就根本就不用惦记叫代驾这个事儿了。但是要注意的两点，
0: 就是第一，你一定要确认这个停车场过夜收费的标准，还有就是是否是24小时开放，那第二天取车之前呢，要先确认自己是否完全清醒。
1: 对，是的，
0: 这就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话题，叫隔夜酒。
1: 很多人觉得头天晚上喝的酒，我睡一觉就没事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开车上班。但是根据相关的参考案例分析啊，隔夜醉驾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不存在任何的豁免。那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网约车司机头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只休息了5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出车被查，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3.9毫克，远超80的醉驾标准啊。那最终也是被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
0: 那到底为什么睡了一夜之后，这个隔夜酒还依然没有消散？另外呢，它的这个血液的酒精浓度含量为什么还这么高？
1: 为什么？
0: 然后其实这个最高法院在解释解读案例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实人体在酒精代谢的时候需要一个过程，这每小时代谢的大概是10到15毫克，就是每100毫升的血液，代谢的量是这个。但是其实很多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他是大酒，对吧？他千杯不醉，
1: 这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的人呢，你喝了一杯他就倒啊。
1: 那如果你头天晚上喝的很多，第二天早上血液里的酒精可能还远远超标了呢。而且我们这个判断隔夜醉驾，与非醉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是否隔夜，而在于我们的这个行为人是否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百毫升以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0: 有些朋友也会说，我可能我隔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1: 那为什么？
0: 还是会有酒驾的这种情况呢？那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解读到底是为什么。你可能隔的时间也确实够长，但你觉得是没事儿的啊，你觉得其实这个已经解决了，但是啊，可能在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也依然会检出你的血液里有这个酒精含量，而且这个酒精含量的刻度并不低啊。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听完一首歌再回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姜育恒《再回首》。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代驾的情况，或者出门吃饭完了之后我们没办法开车。

0: 情，主观上他是具有间接故意的，所以隔夜只是量刑式。
1: 看自己第二天到底能不能开车，其实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别凭感觉。有人自己感觉没感觉了呀，但是没感觉不等于没酒精。
0: 对，
1: 最高法院也解释解读，提到就是头晚如果你大量的饮酒，次日清晨是头疼恶心等宿醉反应，酒精代谢后的产物通过呼吸或者说我们的尿液等排出体外，但是你如果还能闻到酒气，这是大多数人的这个生活经验。
0: 是的
1: 如果你头天晚上喝了不少，第二天早上有这些反应，或者哪怕没有明显的反应，也别赌就说我非得开，直接打车或者坐公交让家人来帮忙取车。如果你头一天确实宿醉了，喝的比较多，那大家就注意，就这一天我第二天起来我就不开车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让家人帮忙取车、打车或者公交，或者叫个代驾把车开回来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还有一个细节，那如果你头天晚上喝的是白酒，而且喝的比较多，医学上有一个比较粗略的参考，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每喝一两白酒，大约需要6到8小时才能代谢完。这个只是平均数，具体还要到每个人每个体质看体重代谢速度，空腹了还是吃饱了喝的，这都要去看呢。但是最后最靠谱的还是那句话，喝了酒第二天不要碰方向盘。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喝酒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
0: 对，是代驾怎么叫车怎么停，第二天能不能开，这些环节每一个都有容易踩坑的地方。
1: 是，所以我们这些细节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第一，如果你叫代驾一定要从正规的平台来找。
0: 对，是的。
1: 第二呢，就是你这个费用一定要看清楚。第三呢，就是不要中途说我停在停车场，或者是我没停到位，或者在小区门口，我就自己开，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操作。
0: 还要注意上车前把你的物品要保管好。如果碰上一些高峰期的话，要记得提前预约。
1: 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因为代驾发生的交通事故，大家要及时报警，拍摄相应的视频和照片，保存相应的证据。切不可说我私下里进行相应的处理。因为这个你自己本身喝酒了，代驾要走了，人来了之后一看你是喝酒的状态，
0: 是的，
1: 对吧？可能就会产生相应的误会和麻烦。再一个就是我们头一天喝酒我也不开车，那我停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停车场啊，还要了解一下，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停车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二天我觉得酒醒了，但是你不能是我觉得。
0: 对，隔夜酒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问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头天喝酒的话，第二天就尽量不要碰。
1: 对，开车别碰方向盘。
0: 对，是的。
1: 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是劝大家，如果你有应酬，就是最好是打车去。
0: 打车，
1: 对吧？你连电动车、自行车都不要骑。
0: 对，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1: 你也是很危险。它是不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安全系数的。如果你不开车然后你打车，这个所有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加之第二天你又不会这个再开车。喝了酒的人都知道，你多喝水，
0: 多水可以加快一下这个身体的代谢。
1: 对，再一个就是可以多喝点蜂蜜水。
0: 是的，
1: 这个蜂蜜水还养胃。
0: 对，我们也可以在喝酒之前多喝点牛奶、酸奶，也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肠胃啊。
1: 对对，那个大家都是凡人，酒大了都会伤身还会影响安全。所以呢，推杯换盏我们这个有应酬来往，大家有聚餐会起到一些大家开开心心的作用。
0: 是的，
1: 但是千万别大任何事情一过了然后那这个就后果就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控了。
0: 对，其实说到底还是一句话，喝酒之后把方向盘交给别人，不管是耽误的代价还是第二天清醒之后，不要拿自己的判断去赌法律的红线。
1: 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一路平安。我是主持人林墨。
0: 我是主持人修雅，我们下期见。

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3: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徐晴的代表作《原来的我》展现了她作为歌手的细腻，专辑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给孤独罩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可以说这首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今天的你是否因为工作繁忙感到失意，或者因为情感感到彷徨？那么你可以放下手中一切，去远处爬一爬山，或者你可以听听风和雨，总之就是把心放空，冥想感悟，留下一缕清风，一朵小花，一束绿意，岂不快哉？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

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管多优秀，都请不要忘记你的真诚和修养，因为真诚是一个人灵魂的花朵和芬芳。所以真挚的友情啊，都是快乐的，是睿智的，是美德的辅佐，不是罪恶的助手。最真诚友好的情感，是愿意把一颗心安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的一种信任跟坦然。我们继续来听歌。

后发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情谊都是败给了长久不联系。长久不联系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当然也让很多情感消散在风中，最终就淡出彼此的世界了。有些话藏在心里，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应该说出来，把心窗打开。如果爱说出来，惦记就告诉他，就像草木需要辛勤灌溉才会长青茂盛，情谊也需要认真维护才能不生嫌隙。哪怕是风尘仆仆地走向彼此，也胜过所有遥远的温柔。

我们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出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慢慢，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那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
0: 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在夏日酷暑来临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比较偏爱冰水、雪糕等一些这样的一些冷饮哈，用这样的一些冷饮呢选择快速的降温。但是中西医当中呀都有一些明确的观点，认为喝热茶呢才是更加科学的长效的一个解暑的方式。这个冷饮呀仅能够短暂的降温，其中呀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
0: 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了。有研究就表明啊，热茶降温呢符合我们人体体温的调节机制，饮用热茶的话呢可以激活我们人体的神经受体，这个受体啊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会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呢在皮肤的表面蒸发啊，能够持续的带走体表的热量，实现由内而外的降温。不过这个原理呢仅仅适用于干热的环境啊，像高温天气的汗液难以蒸发，热茶解暑的效果就会大幅的减弱了。
1: 是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热茶能够提升脾胃的运化能力，疏导体内的水气，真正的解渴散热。那冷饮的话只是暂时的麻痹体感，无法根除燥热，解渴补水。那么最佳的一个解暑茶饮的温度呀，其实在夏季的时候解暑饮茶呢并非是越热越好，专家呢就推荐了茶水冲泡温度呢大概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度到40度，这个温度的时候再去饮用呀效果是最好最佳的。那同时呢千万要记得哈，不要喝浓茶，浓茶当中的咖啡因茶碱呢都会加速利尿，加快心率，易造成身体脱水心慌，不利于散热。另外就是中暑呀，还有就是户外暴晒呀之后啊，不适合去喝一些热饮，可以选择饮用温水或者是淡盐水来补充水分。
0: 那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人啊也是要慎吃冷饮的啊，因为我们的冷饮刺激性比较强，比如说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骤冷刺激呢会导致心血管的收缩，很容易诱发心梗脑衰三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剧烈运动之后呢也不太适合吃冷饮啊，因为呢我们运动之后呢血管扩张，吃冷饮的话很容易引发血管的骤缩，诱发不适。而像有偏头痛的患者啊，这个冰冷食物啊会刺激到我们的口腔血管的收缩，很容易引发脑结冰，诱发头痛和恶心。而脾胃虚弱的人群的话呢会让这个冷饮啊抑制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引发胃痉挛、腹痛、消化不良等等。
1: 是的，那普通人去吃冷饮的时候还是需要记得哈，适量，单次呢不超过一根雪糕、半瓶冰饮，遵循小口慢食这样的一些原则。如果吃冷饮之后呢出现了头痛，这样的话可以用舌头抵住上颚、口鼻来快速的呼吸缓解，不是加重的话需要及时的就医。所以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酷暑难耐的天气呢马上就要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热天气里，大家想要去吃冷饮的话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0: 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慢慢。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来到家里呢，基本上哈都会跟大家聊一聊吃喝玩乐或者是美容休闲的一些事儿。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比较小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火箭发射。
7: 是的，
8: 这个每到火箭发射的时候呀，网上总是会有人说，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呀，大家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视线的范围呢放大一点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航天技术哈，早就悄悄地溜进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了。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哈，你吃的菜可能上过天。航天育种呢，就是把种子呀带上太空，利用宇宙射线、微重力等一些特殊环境，让种子呢发生基因变异，再带回地面，筛选出更好吃、产量更高、更抗病的一些品种。那整个过程的话是不需要转入外源基因的，只是把自然界里本来很慢的基因变异的过程呢就给加速了。
7: 那我国的航天育种呢，其实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累计进行了3000多次的搭载试验，这个培育出的主粮选定品种有260多个，还有数百个蔬菜、水果、花卉这些新鲜的品种啊。那你在菜市场随手买的辣椒，其实说不定啊，就是太空育种的一个成果。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几亿个包裹为什么很少弄丢？其实，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这个北斗卫星的导航啊，给我们的物流行业也是提供了精准的时间同步和位置服务的。无数的快递车、无人机、仓库机器人都在用它来指路。那么在酒泉发射基地啊，电商的物流无人车呢，已经是在戈壁滩的极寒大风环境里啊，

0: 当了火箭转运的领航员了。那么你拆快递的快乐，其实呢这个火箭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1: 嗯，是的。那这样一说的话，这个火箭升天呀，确实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我们每天其实也在享受高科技。
1: 对，是的。还有就是天气预报哈，那以前的天气预报说啊，局部地区有雨，大家可能总觉得哎不是很准。那现在呢，台风还没登陆，路径呢就已经能够精确到几十公里，暴雨预警呢能够提前几个小时发送到你的手机上。从给大气拍照发展到给大气做 CT， 风云卫星一步步的把预报的时间精度呢从天级推到了小时级甚至是分钟级。那极端的天气监测预警呢也是越来越精准了。能不能安心的出门不带伞，跟你头顶上那颗卫星呀是有直接的关系
0: 的。是
1: 的，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呢？那其实这个航天技术它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技术啊。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了，它带来的便利呢也已经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背景，就像这个空气一样啊，这个润物无声了。那么航天实验成果的取得呢，从来都不是立竿见影的，让我们多一份耐心和敬意啊，去感恩那些仰望星空默默耕耘的航天人，像是因为他们呢长期的寂寞和坚持，才把这种遥不可及的科技变成了我们人间烟火里最踏实的依靠。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0: 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8: 是的，
9: 说到出门在外出行呀，我们乘坐汽车、飞机的时候都是必须要系好安全带的。那出门在外前后排，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都有提醒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这个呢是保障出行的一个安全的基本的常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乘坐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的时候，全程呀就不需要佩戴这个安全带，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8: 那首先我们要来说说这个汽车和飞机的这个安全带啊，它的这个核心作用呢是抵御突发的速度和状态变化带来的惯性伤害。那么在汽车的行驶过程当中，如果紧急刹车发生碰撞，巨大的惯性啊会让乘客保持原有的速度前冲，就很容易发生二次碰撞，甚至会被甩出车厢。安全带呢是可以锁定我们的人体，缓冲动能，降低伤害的。而飞机啊高空飞行的话呢，很容易遭遇突发的气流，产生剧烈的颠簸，造成失重、超重的状态，没有用安全带固定的乘客是很容易被抛弃受伤的。那么安全带呢，能够有效的固定身体，规避颠簸的风险。它自带的紧急自锁装置啊，可以在突发变速的时候呢，快速锁止，守护啊驾乘人员的安全。
9: 是的，那高铁的话，高铁的运转和行驶呀，靠的是特定的一个轨道，这个特定的轨道呀是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一些整体基础来取代碎石子的一种轨道的结构，它能在最大程度上呢去避免飞溅到石，而且呢平顺性是比较好的，稳定性比较高，使用寿命也很长，能支持的速度呢高达每小时350公里的一个列车行驶。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轨道本身呀就是比较平直的，弯道的半径呢很大，基本上是没有小弯道的，这样的话就能够保障列车能基本沿着直线去前行，没有大的横向或者是纵向的一个震动，保障大家的安全了。
8: 那它的安全防撞座椅啊在设计上呢也是可以保证啊，当这个后排乘客的头部或者是膝部向前撞向椅背的时候，这个座椅能够保持一定的空间和形状，以避免这个乘客被卡住，这样呢就能够使乘客在事故发生之后啊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逃生。那么根据这个特点的话呢，座椅面料一般选择的是皮革材料和纺织品材料。除此之外呢，这个高铁的座椅啊，它的面料呢还具有良好的阻燃性，防止在人流密集的封闭车厢里呢发生火灾。
9: 那高铁的智能预警系统呀就如同是千里眼和顺风耳，它们能够及时的去捕捉天气的变化还有轨道上的异常情况。那同时呢高铁的智能 能预警系统呢，还拥有智能大脑，能够。

迅速的分析情况，并且啊做出决策，系统的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和算法，实时的去监测列车的运行状态和轨道的环境，确保列车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行驶。所以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都已经感觉不到它已经出发了，开始行驶了啊，非常的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在高铁上基本上也是不用佩戴这个安全带的。

0: 啊，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慢慢。
15: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九零四外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6: 嗯，
17: 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当然也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那出门在外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这个飞机、汽车还有和谐号等等这些车辆，基本上呢都是以白色为主。还有就是风力发电机也几乎全是白色的。这里面是有什么讲究吗？到底为什么呢？首先呀，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百搭中性啊，比较适配多变的环境。这个白光呀是光谱当中所有可见光的一个混合产物，通常呢是被认为是无色的，在我们视野当中呀几乎没有存在感。那这种单调的中性色呢是没有侵略性，可以与周围的环境呀和谐共存，不会让人感觉到突兀，不挑场景，适配性呢也是比较强的，是适配全时段全地貌的最优的一个配色方案。
16: 那除此之外呢，像除了冰雪天气之外啊，自然地表呢是很少出现大面积的白色的。
17: 嗯，
16: 这是

0: 润滑油老化、起泡、干燥的一些风险，延缓设备的老化损耗。同时呀，这个白色的机身哈，更加有利于运维人员快速的发现油污、破损等一些故障，及时的去检修。此外，就是这个白色的涂料，它的性价比呀还是比较高的，可以有效的降低风力发电机生产和长期的运维成本。
1: 嗯，那这样的一通介绍，咱们就明白了啊，像这种飞机啊、汽车呀，还有和谐号，为什么会以这个白色为主了？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

0: 交通文艺广播。交通 Communication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

0: 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1: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

0: 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

0: 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谢谢，你小心哦。 坐下哦，小心。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分秒全光速 ICL 高快数据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进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是一个听滚石的音乐长大的孩子，从小深受滚石流行音乐的熏陶，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另一个唱片公司也同样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像是英超不能只有曼联，诸葛亮还需要周瑜的存在才能够凸显他的足智多谋，如果只有滚石一家独大，那也不可能会有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的动力。而在当年能够跟滚石一较高下的本土唱片公司就非飞碟莫属了。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飞碟唱片曾经的辉煌岁月。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珍重》。说到叶倩文，可能我们更加熟悉的是她的《潇洒走一回》，还有《真心真意过一生》，而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她在飞碟唱片时期。和那时候同时代的歌手相比，叶倩文更有着侠女的派头。

0: 我是酣畅丽，各种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女。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音乐岁月。在80年代末还有90年代初，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和林子祥，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冲出香港的。叶倩文可能在当年出现的话题最多的是他和林子祥的夫妻档。其实叶倩文是否和林子祥貌合神离，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少像叶倩文和林子祥这样唱歌的歌者，他们能够把江湖恩怨通通地唱进一字一句当中。这是林子祥在飞碟唱片时期推出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样爱过你》。

可以深情，也可以磅礴的林子祥相比。在飞碟唱片有一位歌者，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一样的微笑和一样的优雅。飞碟时期的蔡琴是他的另一个辉煌时期。在飞碟的几年时间当中，他出版了10张唱片，而且每一张都非常的经典。此情可待，他褪去了青涩，痴痴的等是怎样的深情。还有老歌，这应该算得上是一场翻唱专辑的鼻祖，可以说是迷倒了一批又一批的发烧友。我还记得那一年拿到这张黑胶唱片的专辑，专辑的文案上有蔡琴文字上的才华。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其实飞碟除了著名的五城二里被大家一直在强调之外，像梁文忠这样的隐形音乐人也应该被我们记住。1989年，黄莺莺的《日安我的爱》，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钟镇涛这张《诗人与情人》的专辑，都是出自龙文忠的制作。在那5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制作了10张专辑，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制作人。有趣的是，很多由他制作过的专辑，都是由他自己来编写和声，并且亲自演唱。黄莺莺的这首《相爱》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听到这个隐形音乐人他的声音。

0: 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下面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音乐岁月。在飞碟和滚石相互纠结的90年代，曾经有一桩让当时的台湾娱乐圈轰动的事件，那就是这两家唱片公司互换了一姐。黄莺莺离开了她一手捧红的飞碟，去到了滚石唱片。1990年7月，黄莺莺在飞碟推出了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让爱自由》，而说起它的主打歌，可能你会更加熟悉一些，《哭砂》。这首《哭砂》缔造了她歌唱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有一种说法是，在当年罗文中帮黄莺莺制作那张《日安我的爱》的专辑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这首好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和专辑的风格不搭，也有可能是飞碟的高层认为这首歌的卖相不算太好，所以没有推出。但是黄莺莺并不认同，所以在他的最后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亲自担任了制作人，更加力排众议的把这首歌当做了主打歌。虽然这首歌后来感动了40万颗歌迷的心，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种下了他离开的原因。

在酷沙发行的前一年，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制作了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创下了历史的惊人记录。也是这个原因促使黄莺莺毅然选择跳槽到了滚石，从而留下了三张非常特别的作品：《阮玲玉》、《重新爱你》和《宁愿相信》。90年代区分滚石和飞碟的标志就是偶像和实力。当然，飞碟敢于选择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面孔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强大的制作人团队。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18: 对，
17: 吉隆坡
18: 深度游
17: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那个曼谷一样，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18: 完全没印象。
17: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18: 对，
17: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18: 对，
17: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18: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17: 全部走一遍，
18: 哎，给它溜得明白了。
17: 嗯，
18: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17: 也
18: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17: 看看，
18: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

0: 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1: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0: 对，
1: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深度游。
0: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1: 磁场加
0: 工。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1: 华人比较集中。
0: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一改良过的，
1: 就是在当地，
0: 哎，
1: 掺了当地的，
0: 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1: 也找不到，
0: 哎，也确实没见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1: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0: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1: 啊，
0: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1: 嗯，
0: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
1: 楼上楼下，
0: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1: 嗯，
0: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
1: 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1: 嗯，
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它真的没有死胡同了啊，这里边就它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边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1: 走着走着就渗的，
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1: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书店
1: 啊！
0: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
1: 嗯，
0: 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的书啊，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
1: 海外店，
0: 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 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他们。

0: 那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
0: 啊？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0: 嗯，
1: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他们？新加坡，你知道我去到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0: 啊、
1: 四五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0: 呵，
1: 比较多的地儿。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0: 福建炒面
1: 啊？不，那个咱们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1: 啊、
0: 哦，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哦，很不错的，很有名、
1: 嗯。
0: 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
1: 嗯、
0: 就怎么都叫这个、嗯。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
1: 哦，
0: 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1: 啊，
0: 有一家就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榴莲嘛，就是 Durian Durian。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
1: Uh-huh.
0: 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uh-huh. 脸熟。
1: 哎呀，对
0: 对，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Uh-huh. 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
1: 哦，
0: 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慈厂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
1: 嗯、
0: 可以不吃、
1: 嗯。
0: 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
1: 嗯，
0: 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
1: 嗯，
0: 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0: 对，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片儿，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6: 对
5: 米粉，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6: 比较清淡
5: 啊，
6: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5: 他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6: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5: 贵吗？
6: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50-60块钱。
5: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6: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5: 还可以，
6: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5: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6: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5: 哦，那么大。
6: 对，
5: 哦，
6: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5: 对。
6: 对吧，
5: 就吃
6: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5: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
6: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5: 不错，
6: 那肯定得吃美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5: 鬼仔巷，
6: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5: 就咱们叫死胡同。
6: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5: 也成网红打卡地。
6: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保留了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50来米吧，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60-70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5: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6: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5: 啊。
6: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5: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6: 词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刺，一次两次的刺。
5: 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6: 对，
5: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6: 对，
5: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老下雨嘛，
6: 对，
5: 我就躲我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6: 就关门了，
5: 6点多了，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6: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5: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
6: 嗯，
5: 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
6: 嗯，
5: 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
6: 啊，
5: 在那个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儿，
6: 啊，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5: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6: 对，
5: 是吧？
6: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来。

0: 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1: 很迷幻，
0: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
1: 嗯，
0: 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1: 对，
0: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去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攻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1: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1: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0: 对，
1: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它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遍全世界的人，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0: 对
1: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0: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1: 对对对，我也干过，
0: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
1: 嗯，
0: 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10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
1: 嗯，
0: 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1: 早事儿开始，
0: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着塑料兜就来买菜。
1: 嗯，
0: 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1: 嗯，
0: 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有。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是可能那个地方呢最大的周六夜市。
1: 哦。
0: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1: 就是星期天了。
0: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1: 哦，就一天到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0: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你们这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1点了。
1: 嗯，
0: 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压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1: 太热。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1: 全天都有，
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
1: 哦，
0: 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儿，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好，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郊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单身的人都是在等对的人吗？不，他们只是在等自己什么时候着急了，看谁对眼儿就跟谁结了。大家好，我是一点也不着急的朝天椒秦瑞。
5: 我刚才呀、在健身房，我发现一哥们儿啊动作不对，那一看就是新手。我马上我就上前指导他如何在健身房自拍。大家好，我是自拍达人酸辣椒正好。
6: 生活就是一场高情商的艺术。
4: 在家高档餐厅里，一位顾客坐在华丽的餐桌旁，脖子上系着餐巾。可是这家餐厅的经理特别反感顾客用这样的方式用餐，他觉得你懂的，有点土气。于是经理对他的服务员说，
5: 你过去请那位先生把脖子上的餐巾给拿下来，你知道在我们餐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呢，尽量用一种让对方舒服的方式接受咱的建议。
4: 服务员表示非常懂，秒懂啊。于是自信地来到这位男士的桌前，礼貌地跟男士说，
5: 先生，您是刮脸呢还是理发呢？
4: 哎呀，现在的宝爸宝妈带孩子呀，都有自己的套路啊。你看接下来这对夫妻，他们俩想单独出去吃东西，还得想想招对付孩子。
5: 媳妇儿啊，我只有100块钱，咱俩吃烧烤去。哎
4: 呀，闺女怎么能吃？100块钱怎么够啊？
5: 咱俩带她去干啥呀？
4: 那她能不去呀？
5: 你看我的哈。
4: 啊，
5: 闺女啊，睡着了吗？
4: 干嘛？
5: 从你的零花钱里给我拿200块钱，咱俩吃烧烤去，怎么样？
4: 你说啥吧？
5: 我说你拿200块钱。
4: 不是，前一句。
5: 你睡着了吗？
4: 睡了。
5: 媳妇儿，你快看，赶快走。
4: 我男朋友的爸爸呀，特别爱玩这个古玩。有一次我去男友家，这老先生指着木头盒子就对我一番炫耀。
5: 姑娘，看见没？就这个盒，2万多。
4: 2万多？哎呦，叔叔这么贵，这为什么呀？还没等我说完，老先生打开了盒子，拿出2万块现金给我看。
5: 回家以后啊，我姐正在跟我爸撒娇呢，看到我回来了，我姐姐特别挑衅的对我说，
4: 都说啊，女儿是跟爸爸上辈子有缘，这还真不假，你看咱爸都不爱搭理你。
5: 可是老爸叫你都叫你名啊，叫我一直都叫儿子呀。
4: 好像真是。哎，这
5: 我老姐当时脸色呀有点不好看了。我老爸伸出手对我说，儿子，把你身份证拿来，我看看你叫什么名字。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如果不开心呢，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了。我的意思是说，说出来心情就会变好，那大家一起帮你制造开心咯。
8: 今天麻辣生到啥局，就来问问你，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然后让我们共同面对困难，抛开烦恼，努力开心。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我做一条单身，我室友多年不恋。

0: 早餐之后，他还会给买零食，买零食呢又有什么薯片呀，或者是什么啊，就这个，是因为里面还是新鲜的，我看到他吃我都好难过，你知道吗？我都吃不到，我就自己买。他吃的时候还给我吃，我不吃。周末的时候还有拍照片，拍照片还发朋友圈骗我，弄得我的身边都没有朋友，真的好难过。
1: 和爸妈吵架，因为本来想考上大学的嘛，就随便玩嘛。但我妈还是让我去补习班补课之类的，然后就很不乐意去，然后就很不耐烦。明明考上大学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学习学习？回想起来，就这件事情也是我不好嘛。爸妈其实就是都是为了我好嘛，就也我也不应该和他们吵架。
0: 我的前任把我给甩了，是我们聊了半年，突然有一天聊得好好的，我前一秒说很好，后一秒说我谈不下去了，我们分手吧。然后我说那我们去见一个面，见了面之后，然后我们分手吧。我整个人就蹲在地上嚎哭，我从这边沿着整个大学城走了一圈，他就跟到我屁股后面走了一圈。我以为他会说嗯，我闹够了，我们不分手了。之后就是分得一干二净，怎么约也约不出来。他就在我隔壁的那幢宿舍楼，我怎么都能见得到他，但是他怎么样就是把我当空气养的存在。我表示相当的不开心，但是脸上笑嘻嘻，日子还得过嘛。我超级喜欢他，我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的。
2: 大四了，大家最近考试很多，学习任务很重。我有一个朋友的室友吧，11点半的时候开始烧水，明明人家都已经要睡觉了，然后跟他提醒过很多次也不行。那我们这学期开始大概就每周晚上的时候都要戴着耳机睡觉，就不戴耳机的话根本就晚上睡不着。然后除了烧水之外的话，就烧水到后来也已经习惯了。他最近会开始11点半开始洗头发，明明是在熄灯之前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他所有事情都要推到熄灯之后，然后就每天晚上就经常最近会带着黑眼圈出来，所以就觉得已经相处很久的时候，我觉得要体会一下别人的感受吧。
3: 就是以前觉得自己足够独立，也觉得可以应付周围的一切事情，就是生活可以接受，环境也能够适应，但是自己的能力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我虽然就是考上了理想的职业，就是飞行员的职业，但是这条路也不好走，然后有很多包括其他的事务处理，与人的关系，与外的交往，参与其他的社会交际活动，然后各种锻炼，其实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因为独立都是自己以为，实际上没有。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闹笑每天游，
2: 欢乐有成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客。
2: 要是睡觉前有起床那时候的疲惫，起床前有睡觉前那股精神头，估计很多事儿啊都不是事儿了。大家好，我是睡眠时间颠倒的酸辣椒正好。
1: 会变瘦这件事儿啊，刚开始呢是一种直觉，仔细一想可能是错觉，经过一番努力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场幻觉。一旦一个人宣布要减肥，那就表明他要背着别人偷吃东西了。大家好，我是知道变胖的一百种方式的朝天椒情人。经常会测一测这个男女生大不同的问题啊。最近咱们辣椒家族又有新的发现了。
2: 什么发现？
1: 我们先来摆出两个现象。首先是，当男生想买衣服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的理由是：
2: 哎呀，这个衣服破了个洞了。哎呀，去年这个衣服太瘦了，今年穿不下了，不能再穿了。
1: 女生想给自己买衣服，他们的理由是：
2: 尤其是每次收拾完衣服的时候，女生都在想，
1: 这个季度我没衣服穿了，但是我下个季度衣服好多。所以下个季度不用买衣服就能省一笔钱，那么这个季度我可以多买一点，
2: 等到下个季度到来的时候，
1: 我的衣服呢？
2: 真的很有说服力。
1: 对于被喜欢的感觉，其实男女生也是不一样的。女生是默认男生不够喜欢自己，除非男生一直表达出超级喜欢自己。
2: 男生啊，是默认女生超级喜欢自己的，除非女生反复强调已经不喜欢自己了。
1: 再来看另一种男女看法不一样，那就是出门带包这件事。
2: 哎，出门带包这件事啊，男生出门口袋永远是够用的，我为什么要带个包啊？
1: 可是女生出门，哪怕下楼取个快递，都恨不得背个包啊，不背包没有安全感，万一路上蹭到哪需要纸巾呢，是吧？如果电梯里遇到喜欢男生要擦口红吧，如果下楼途中突然想到去哪儿，总带个车钥匙吧。哎呀，我还带手机呢，还带门钥匙呢，这么东西还不如带个包啊。
2: 真麻烦。
1: 麻烦？那为什么你们男生总是上一秒在说麻烦，
2: 带那么大个包干什么呀，
1: 下一秒却说
2: 把我这放你包里？
1: 放啊，反正也是你背。
2: 男女大不同，电视剧都演得明明白白的，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总冒出一些吃啥可爱的对白，一些像绕口令一样的台词，
1: 来听听吧。
3: 你好，
4: 我碰到了困难，我长话短说，不过说来话长。哦，
3: 没关系，我会一直洗耳倾听的。
4: 我爱上了我的同事阿志，可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告诉了我另一个同事阿豪，阿豪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可是我的同事阿德告诉我，阿豪偷偷告诉了另一个同事阿林，阿林又和阿志以前的女朋友阿兰很熟，我怕阿林会告诉阿兰，然后阿兰会去告诉阿志，这样我就会很尴尬。幸好现在阿兰正在和阿德谈恋爱，所以我就请阿德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阿德跟我说阿兰和我分手了。

0: 我认识这个字儿的。
1: 底下同学鸦雀无声啊。
0: 真的没有迟到同学吗？
1: 整个教室一种
2: 应该读鬼。
0: 鬼？你看清楚了吗？这个字儿左边还有个王字旁呢。
2: 那也念鬼啊，因为扑克牌里王就是鬼，鬼和鬼放在一起，这个字儿不都是鬼吗？
0: 也真是我朋友圈里最奇葩的了。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4: 昨天乐小优去看电影，电影院里坐满了一对一对的情侣，乐小优独自坐在第一排，就在准备熄灯开始放映前，听到工作人员在广播里说，提醒大家，请问是哪一位观众是88888的法拉利车主，请前往车库挪下车，谢谢。注意注意，哪一位观众是88888法拉利的车主，请前去车库挪下车，谢谢。于是乐小优果断地起身，
7: 在众人的惊叹目光中，我还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走出了影厅。哎，哇，真是的，
1: 还是那个车主。哎，
7: 没搞什么。然后我走向了洗手间。
4: 当代的网友，刀子嘴，玻璃心，
8: 还差一个豆腐脑。
4: 哎，那我就要来挑拨离间了，咸豆腐脑那可是天下第一。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陶喆的这首歌一直让我很困扰。
7: 还记得多年前和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
4: 请问不抬头看星星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小虎对这首歌的歌词不太理解，求解释。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请问怎么串？
9: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座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7: 你没吃过烤鸡心吗？一串一串的。
2: 你好有味。
10: 老公，有一款包包呀特别好看，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嗯，就送人家一个嘛。
4: 乐小优的老婆在电话里撒娇，实在没辙只好答应。下班之后，乐小优的老婆询问道，
10: 老公，你答应我包包买了吗？
7: 买了买了。
10: 啊，那包包呢？
7: 送给人家了。你说的送人家一个了，我也搞不懂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送别一个。好了，别个，但是别人很开心啊。
4: 现在的奸商真的是不能信了，我订了一个 iPhone， 他居然邮寄给我一个翻盖的，还带全键盘的，这不明摆着坑我吗？我明明说好是要带滑盖的，怎么回事啊？315这事儿管不管啊？
7: 那还能双卡双待吗？
4: 双卡双待还是行，还是那个什么带电王
7: 八喇叭环绕立体声有吗？那就行了呗，用呗。双卡滑盖有啥区别？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一电，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

0: 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说一个新品牌，又有一家新品牌要成立了，中国一汽正式发布，而且这是大牌啊，全新的独立新能源品牌一汽悦翼，这是中国一汽旗下的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标志着集团新能源转型迈入到了全新落地阶段。其他不算啊，这是单独的品牌，你像一汽红旗，它确实本身就有自己的新能源产品，但是并非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啊。大家都知道此前的一汽红旗发布过新能源战略啊，那为什么又说一汽悦翼是中国一汽旗下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中国一汽目前有合资和自主两大板块，合资车企主要是包括了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呢又包括了大众、奥迪和捷达品牌，还有一汽丰田。自主品牌包括了红旗、解放、奔腾以及此次独立的悦翼。所以大家听明白没有，悦翼在独立之前是奔腾旗下于2025年3月份推出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序列，而并非新品牌，现在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与红旗、奔腾并列的自主乘用车品牌及实体，纯粹的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尾标使用 FAW， 中国一汽生产的主体标注，这也是一汽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个新能源序列升级到与红旗、奔腾并列的品牌层级运作。那其他三个独立的自主品牌我们就很熟悉了，红旗、解放和奔腾。红旗品牌呢，主要是打的是豪华高端，包括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那么其实红旗旗下呢，它也有三大子品牌，有红旗以及红旗新能源，还有红旗金葵花。所以我们说的红旗新能源只是属于红旗旗下的新能源的战略品牌而已，并不是属于一汽旗下的新能源品牌，而是隶属于红旗。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吧。解放呢就不用多说了，它是商用车品牌，一汽重卡是其中终端的重要份额。而奔腾呢，它也是乘用车，主打5到15万的家用车，但是市场份额说实话一年比一年要萎缩。如何评价中国一汽推出的这个悦翼独立新能源汽车品牌呢？愉悦的悦，亦是意义的意啊。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已经突破了50%，但是一汽旗下还没有能打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推出新品牌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说

0: 红旗太高，奔腾太旧，悦翼来得更干净，锁定10到15万级的大众市场。而发布会当天，一汽悦翼品牌首款车型悦翼08也同步开启了预售，预售的价格区间是10.49到14.49万，包含了纯电、增程更6个版本。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啊，中国一汽近年来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也没有跟上节奏。相比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等央企车企，存在感是越来越弱了。在销量方面，2025年全年一汽集团整车总销量是330.2万辆，而合资它就占了236万辆，自主也就是70多万辆的样子啊。而自主新能源呢，更是不到40万辆，这里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低价微型车奔腾、小马，还有大面积的红旗网约车。大家也都知道，合资车近年来整体的销量在持续的下滑，中国一汽如果不能够在自主品牌领域去继续深耕的话，很有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呢。所以此时将悦翼升级为独立的新能源车品牌，也算是为了在自主新能源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吧。当然，最终能不能够实现更大的突破，这对于一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悦翼零八预售价10.49到14.49万，能不能大卖呢？只能交给市场。这个级别你面临的对手可太多太多了。咱们先还不说比亚迪的秦宋系列，你哪怕是吉利的银河星耀系列就够你打的。我把自己的老的油车、老旧油车丢到修理厂去了，修理厂老板也跟我聊了一下，哎呀，他感慨现在的修理厂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呀，大家都买电车去了，没办法呀，保有量越来越小了，出了二手车可能并不在当地流通，因为二手车限清政策已经打开了，所以很多车主卖出去的二手车，它由于车型的关系，可能由于年限的关系，它流通到了其他的地方。而现在就连 4S 店，它连保养的价格都比较透明了，没办法，竞争太激烈了。大家都知道，外面的维修店跟你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可以比它贵那么多呢？明白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 4S 店呢也是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重新应对市场。不过呢，还是有个别 4S 店动不动就给你报价，做一次机油保养要大几千，怎么来的嘛？关于这个价格体系，其实您可以多收听节目。一次正常的机油保养，咱们按照4缸 2.0T 的机器来算，你最多加个5.5升嘛，不到6升嘛。那么按照机油的品质，我就给大家挑一个好一点的机油品质 SP 级，也就是汽油机油的算是一个高级别的产品了。 SP 级的全合成机油一升装呢，也基本上就是保持在99到119之间。那么4-5升的样子，我打5升啊，5升装那也就600-700啊，再加一个工时费，再加机油滤芯，你再怎么样也贵不到8-900吧，对不对？所以那种动不动报价做一次保养1500、6000、1700甚至2000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项目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仅仅只有机油和机油保养的话，机油滤芯和机油保养的话，那就太不划算了呀。迪亚洛给我留言，这老朋友他说，哎，现在买个车好难呐，怎么回事啊？他说刚下定决心准备上比亚迪方程豹的钛七，哎呦，现在太久又放出风声了，而且那造型更加喜欢呢。你要这么想嘛，太久跟太七的价格又不一样了呀。这玩意儿它现在你等不了的，你等不完的。哪怕你是到时候买了太久，可能过一年又更新了，又换款了。现在车辆更新的速度那堪比手机啊，不像以往了，3-5年才换一代。现在，嗨，一年能给你换3代，图个开心就好，不要去追星，因为你永远追不上。我说的星不是明星的星，是新旧的星。这玩意儿你想想，过了几个月你自己手还没抓热呢，它又出新款了，这你受得了吗？没办法啊，索性呢，如果您在乎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好好开着自己现在的车，不是刚需也没必要去换车，你着急什么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说到比亚迪啊，就不得不说起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的智驾兜底的发布会。和智驾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真实的案例它来了，比亚迪全新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政策实现了行业的首起真实理赔案例。一台刚刚全新贴完新车衣的腾势 Z9 GT 城区智驾版，在正常开启城市 NV 领航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城市道路的追尾事故。你听听啊，就不管你是哪家的所谓安全辅助驾驶，所谓的安全都不是绝对的。而发生追尾事故之后呢，车辆全新的车衣与车头都是受到了损伤，前车尾也出现了刮蹭的痕迹，现场所幸是无人员受伤。假设发生事故的不是比亚迪，而是其他品牌，那车主恰好还花钱买了一年的智驾险，那么情况会如何呢？首先就是商业险先行赔付，假设车衣加车头的受损，保险定额是20000块，那商业险全部覆盖了，根本用不到智驾险。其次呢，车主面临问题就是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像价格在30万上下的车型，来年的保费上涨少说也得1000-2000块啊。而比亚迪的智驾兜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故发生之后，车主已经同步提交给官方兜底的核验申请，比亚迪将申请通过后台完整的智驾的行驶数据感知记录与操作日志判定事故的责任归属，一旦核验为这系统的责任，品牌将全额承担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维修、车衣修复以及第三方的损失。目前车主已经反馈，比亚迪也将承担所有的维修费用和第三方损失，不需要出险，不影响来年的保费。这就是智驾险和城市兜底的最大区别。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明确，车主在合规使用官方高阶城市智驾功能期间，如果因系统产生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全额损失都是由车企来兜底承担的，全程不走车主个人的保险，不会影响次年的车险保费，涵盖了车损、第三方财产损失与人身伤害，真正实现了无上限的全额赔付。其实本身赔付的主体就不一样啊，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车，那你就保险公司来赔了，而比亚迪不一样，这是主机厂品牌方面直接来赔付。其实我觉得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着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车企它拼命的营销却不需要负责，买之前啊我各种领先，比人类驾驶员开的还好，出事之后啊对不起，就把锅甩给驾驶员了，说责任主体是驾驶者，这不就是明显的耍流氓吗？比亚迪的城市安全辅助驾驶政策兜底之后，不只是简单承担赔付的责任，更是敢于打破行业固有的规则，勇敢的尝试。这份直面风险、主动承担风险的魄力值得大家点赞。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这一款是2011年上牌的那个天籁。
1: 等会儿是
2: 2011年的。
1: 2011年，好，听清楚了
2: 啊。但是我在路上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感觉上这个减震很硬，就像没有减震的这种感觉，还是这个车就是这种情况呢？还是说它这个减震出问题了呢？
1: 那不至于，天籁本身就是一个大沙发嘛，沙发厂的东西，它的悬架呢是偏软的，很舒服。如果说您现在感觉到很硬了，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你想想啊，2011年的车，大概车龄都已经15年了，所以你的减震器呢，基本上接近或者说是超过了它的一个寿命年限了啊。这实话，如果说你发现有没有减震器的渗油或者漏油的情况呢？
2: 没有，漏油渗油也没有，然后响声也没有，就是开起来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新车那种舒适度那种软的那种感觉。
1: 当然了，你想想啊，这么多年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减震器油它已经失效了，就不是说没漏油，但它已经不起到任何的这个润滑的作用了。我建议您做一个测试啊， 就是咱们可以在打开引擎盖，在车头的位置，您去用力的去按压一下车身，如果感受它不是回弹不止一次，就是多次回弹，那说明这个减震油哈，已经失效了，然后减震器呢也已经老化了，就可以去考虑更换了。
2: 如果要是按我把车头按下去，它直接就一下就回弹回来，说明减震油还是有作用的。
1: 是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就回弹一次啊。如果说不止回弹一次，多次回弹的话，那你就认真考虑一下了。还有，就包括你的橡胶件，你包括悬挂的这个衬套啊、摆臂的球头啊，是否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这些呢，也是会导致悬架有那种散架感的一个重要部件吧？
2: 啊，行，那就这一方面得到那个。一般都到车店去检测一下啊，
1: 对，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2: 有没有合适的这个维修站推荐呢？
1: 可以，有没有问题？但是节目当中我不方便直接来跟您讲，我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啊，对不起，您这里的联系方式我有啊，所以
2: 有
1: 可以没问题，我帮您推荐一下，要那个维修店直接跟您联系，好吧？
2: 啊，行，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啊，要我来推荐靠谱的维修店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维修嘉宾老师他自己的维修店，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就不方便去透露他的门店的什么地址啊名称了，这就有点涉嫌广告了。天籁变得很硬当然不正常啦，天籁本身就是很软的，但15年的时间了，目前这种状况呢也算是正常的了，2011年的车呀，还要怎样，都为你服务这么长时间了。目前呢，各家车企都在5月份打光了自己的底牌了，6月份不出意外的就进入到了新车的潜伏期了。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重磅车型选择勇闯淡季啊。6月份绝对是传统意义上的淡季，6、7、8月份都是啊，说不定买车优惠有松动呢，不妨可以等一下试试。我说的不是全市场，而是部分冷门车型啊，你要指望现在的热门车还能够给你大幅度的优惠，不现实。那6月份究竟有哪些重磅的新车选择勇闯淡季呢？ Smart 精灵6号，天哪，这是 Smart 目前阶段最大尺寸的车型了，尺寸有点接近小米速7了，这还叫 Smart 吗？Smart 给大家的印象，那就是小巧灵活多变呐。如今你造这么一个传统的三厢车出来，我不知道品牌怎么想的啊。首款插混轿跑名字就定在了精灵六号。其实呢，精灵六号的整体的布局，内饰布局跟全新奔驰的 CLA 是一样的，采用了中控屏加副驾驶屏的双屏联动设计，同时还提供了森海塞尔的音响、256色氛围灯等等配置。动力方面呢，它采用了与精灵五相近的方案，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 3DHT 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匹配20度或者说41.46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285公里，综合续航呢，官方宣称是1810公里。如果说 Smart 精灵二号是用来守住这个品牌个性和灵魂的精神图腾，那么精灵六号那就更像是一把冲向主流市场争夺规模销量的尖刀了。但是能不能成功呢，我也不知道。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我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精灵六号，我的天哪，我当时有点奇怪，有点懵，你知道吗，站在那一时半会儿那嘴都合不拢，这还是 Smart 吗？很意外啊。选择在淡季推出新品的车型还有新款的乐道 L60。 新款车型其实在外观上变化并不大，主要是针对包围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小蓝灯，同时呢提供更多车身的颜色和轮毂的样式可以选。和5月份发布的全新 L90、 L80 一样，新款的 L60 也新增了搭载神机 NX9031 芯片和激光雷达的车型，并且运行未来世界模型 NMW。配置方面呢，新车升级了17.3英寸的 3K 后排吸顶屏，同时新增天窗的折叠帘、全新的材质顶棚以及6升的冷暖箱等等配置。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0: 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早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
1: 在罗马的西餐厅第一次见你，
0: 这一时间段呢，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1: 过滤慢慢的搅拌制造距离，我好心。
0: 今天也是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最需要一首甜甜的歌来治愈心情了。这首轻快元气的《阳光彩虹小白马》非常适合，旋律欢快跳跃，歌词温暖治愈，满满的青春欢乐感，让所有的工作烦恼、琐事焦虑都随着欢乐的音乐一扫而空吧。

即将迎来下班的时间，去告别枯燥的工位，提前跳出忙碌的节奏，让我们现在感受一首满满元气的歌曲。这首歌曲就叫做《元气满满》。那么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轻快活泼，曲风轻松愉快，自带治愈的 buff， 褪去一天的疲惫与沉闷，不紧绷神经，尽情的欢喜这首由冯提莫演唱的《元气满满》吧。

生活需要烟火，也需要热烈的热爱。希望每一个即将下班的你，元气满满，岁月无忧，开启轻松的美好的晚间时光。晚风温柔，落日温柔，下班的时光更是温柔满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的有点甜，旋律清甜软糯，节奏舒缓轻快，没有沉重的情绪，只有满满的温柔与美好。忙碌的日子或许平淡琐碎，但生活总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一杯温水，一顿晚餐，一顿独处，都是我们生活给予的甜蜜。

工作全力以赴，快乐永不落幕。接下来是一首超级经典的《快乐崇拜》，也是送给所有即将下班的朋友们。动感轻快的节奏，瞬间拉满氛围感，驱散所有的疲惫。成年人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放下工作的压力，抛开生活的烦恼，随心而动，自在生活，不必焦虑过往，不必担忧未来，活在当下，享受此刻的轻松与欢喜，一起拥抱简单的快乐。 One, two, three.

0: 的赞。
1: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潘玮柏和张韶涵演唱的《快乐崇拜》。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轻快的旋律自带治愈的魔力，温柔又欢快，特别适合傍晚所有的美好光景。《春风十里报新年》这首歌曲清新灵动，节奏轻松舒缓，听完整个人身心都舒展开来了。结束了一整天的奔波，奔赴烟火人间，奔赴我们的温暖小家，让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被温柔回馈，所有的疲惫都会被烟火治愈。希望晚风歌声烟火温柔治愈你一天的忙碌，解锁惬意的晚间。

接下来这首单曲呢，洒脱欢快，旋律非常的好听，自即将下半生松弛的状态，忙碌了一整天，终于可以不用拘束，不用克制，随心所欲的做自己，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去松弛，偶尔随性，才是生活的最好的模样。伴着这首歌呢，也结束这一时间段的音乐时间，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乌兰图雅演唱的《大摇大摆》。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乐吗？我想一下，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快乐吗？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

0: 断时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我不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不知道自己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坐十几个小时火车，我跑了三千几百公里的路，我在地铁上阅读，公车上看书，看见外卖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去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

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两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他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4: Yeah.

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级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级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爱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爱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
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讲述。

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但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经

0: 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尽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个百分点。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

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血液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
邱振门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死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常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室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

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

0: 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10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跟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
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

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

0: 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
3: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3: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
12: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一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世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这段子是非常有意思，这是高凤山先生的一段快板书，叫做周仓偷孩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家庄有个赵恒山，家大业大，可他有银钱，空有银钱可他不算富，堂前缺少个小儿男，为求儿到过奶奶庙，为求女儿到过妙峰山，东庙的烧香，西庙的许愿，不见夫人把他小孩添。这个老员外忽然间想起来，村东头有座老爷庙，我何不到关老爷这个面前我的求个签。员外起身朝外走，叫个管事的，叫王三元，急忙里的预备的一桌供，预备四冷四热四根四鲜，把这东西放在陶盆里。这个老员外为求儿啊，亲自这个担起了木陶盆，一出大门朝东走，老爷庙不远，就在面前。员外进庙来到了大殿，供桌上放下了木陶盆，一股高香就拿着手，又拿过来呀、啊，火中火石还要打火的脸，打着了火纸打香点，点着了高香火庙坏，他的高香牵在香炉内。员外跪倒来许愿，他人说，我今天许愿不为别的事，为添个娃娃求个签。关老爷您要是给我个长命子，许下了文银整三千。员外正然来许愿，周昌才一旁心喜欢，还想到老爷今天去朝玉帝带领着官兵上天，他们上天去赴酒宴，让叫我周仓把庙开。可巧员外来许愿，我何不啊趁此机会解解馋。周仓收了一桌供，那个蹭蹭蹭扔下了三根上上签。员外叩头说多谢，端起了空陶盘转回还。关老爷朝罢了玉帝下了凌霄殿，骑上这个赤兔马飞下了天，来到了庙中落下座，见一股高香没着完。周仓啊，什么人到庙中来许愿呢？什么人给咱们爷们儿放点香烟？傻周仓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光不问听，把眼瞪圆。周家咱管的是世界至上，借三还两，不管这个夫人把这小孩添。周仓闻听一咧嘴，回叫我的刚才嘴头馋呢。傻周仓无言不语，他的夜棚站，光阴心中乱打算盘。关某我的威名震天下，有求必应，人称圣贤。我收了人家供，不给人家如了愿，岂不叫员外小看咱？想了多时，主意拿定，眼望着周仓便开言。周仓，我命你到趟奶奶庙，给赵员外抽个小儿男。周仓得令朝外走，一阵风来到了奶奶的庙门前，正赶上奶奶没在庙，他在这个东林家去耍钱。周仓进庙留神看，一眼这个看见了娃娃山，里头娃娃还整一百，这个大个儿不状元。周仓这里的不怠慢，抱起了娃娃一溜烟，把小孩送给赵家去，回庙禀报给关圣贤。老员外正在了屋里做门外这个来的小丫鬟，丫鬟进门呢忙报喜员外，夫人这个房中这么孩天。老员外闻听多高兴，关老爷真算是有灵有圣，名不虚传。吩咐一声把车套，带领这个银子就把院还。关老爷的面前住上狮子脸，

0: 老爷的庙后，外堂会排戏唱戏，跑马走刀山，
1: 车把式在这庙门以外卸了炕，赵衡山进庙烧香就不愿还，关公这个接过银子，这个先把成色看，哎，周仓啊，过一过分量全不全，圆满就把
0: 管事的庙，再把这个金子匾挂在庙前，关老爷的庙后起了庙会，赶会的真是人海人山，在左边看花师布施，还有个手师是在那右边看，把把式卖艺走刀山，
1: 当中这个唱的不是对台戏。赵衡山怀抱着小孩就不习惯，头一出场的是烟酒未寒把花胸斩，第二出场的是三战无故就把虎牢关，第三出场的是斩颜良还有温丑，第四出场的是这个关公过五关，过五关连斩路人将刀不清奇，无成相会老彩两人头热的马前，关公这个听了几出戏落地他糊涂的脸长蓝，关公正来洋洋得意从正西来了奶奶，这个老神仙老奶奶今天把牌斗，他把一书输了三吊三，脚踏香云回庙转，越思越想心里越烦，站着云端正生气，进老爷庙一股子香烟往上钻，老奶奶一见红了眼，不由这个心里暗打算盘，我比这个关公的灵王大，为什么我的庙中断了香烟了，为什么没有人呢给我许愿，为什么没有人呢给我送来的银子钱，烧的凉棚朝下看，老爷庙真是好威严，出片清官在那旁里撕了金匾挂在庙前，老奶奶不见金匾心不动，一见金匾心不安，那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个其中一定有隐瞒，脚踏香云回庙转看婆，数一数娃娃全不全，看婆用这个竹台幔子用手推开了娃娃身，一五一十的数了一遍，要奶奶可了不得了，说少个大个五状元，老奶奶一见把眼瞪啊，那看婆你不看孩子光看完呐、啊，你丢了别的小孩不要紧，不该丢了五状元，三天这么状元找回庙哈、啊，你一笔勾销没话言，三天这么状元找不回庙，靠你的粮饷整三年哟，看婆这个地方出离了庙门跑得快，跑得好是抬头看老爷庙不远，就在面前关老爷的庙后正常对台戏唱，地是关公过五关，看婆傻怒抬前看，瞧见了员外赵衡山，怀里个抱着小胖小，正是大个吴状元，看婆这个不怠慢，那个打个箭步窜上前，照着小孩头顶拍了三掌，一股子真魂往外钻，看婆这个不怠慢，抱起了娃娃就个庙还，老员外正在台前来喊好啊，自觉的怀中一动弹，见小儿他一咧嘴，他一翻眼，小腿一伸命玩完，老员外这里的高声喊，别唱了啊，你们打住吧，我白唱白唠可不给钱，老员外抱着死孩子进了大殿，过桌上放下死状元，用手一指，高声骂，我脸的关公礼不端，你要给儿就该给个长命子，不该不短命儿该了咱，我为你住上十个匾，我为你花了银子钱，来来来你跟我走，你们一同去见官，把你拿到大堂上断还我的银子整三千，老员外越骂越有趣，气坏了上天官美台，关公掐指这么一算才知道看婆的小孩强回魂，关公就把周仓叫追回大哥吴状元，周仓这个不来出离了庙门跑得欢，跑着跑至抬头看，看婆不远就在面前，周仓折了高声喊，站住，那个打个箭步窜上前，先把小孩抢到了手，对准了看婆就是一拳，不是俺周仓不讲理，谁叫我们贪图人家的钱呀，周仓争来把看婆打来了，奶奶老神仙老奶奶这里高声骂，哇周仓你是胆大包天，这个小孩本是我们来管，我就这个状元就不债还，头几年这个赵衡山呐、也在我的庙中许过愿，许下了纹银整三千，我赚的钱少可没答应，你们不该趁着机会取巧就把便宜占，说之恼道之怒， 王莽袖子要打拳，眼看周仓要挨打，来了蒲州关美然，不过三言并两语，话不投机把脸翻，老奶奶手使八就扇，关公双手把刀端，直打得天了昏地又暗，惊动了玉皇下了天，玉皇折了高声喊住手，我的人因何起争端，他二人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玉皇跟听怒冲冠，你二人本是神仙体，不该贪图人家的钱呢，不念咱们二人功劳大，这是大板不中快，吩咐天兵和天将，你们听孤王把纸传，把这银子查一查，你们点一点，你们卷不卷吧，也带上天，买点仙桃玉仙果，我遇那王八娘娘也解解馋，还这就是周仓那个偷孩子，还一个小段，把神仙也爱银子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继续回到咱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周仓偷孩子，表演者是高凤山先生，高派快板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一位相声艺人。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这是马三立、郭荣启和赵佩茹，这老三位将给您合作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群口作品八马褂，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7: 哎，
6: 这还轻易啊赶不上，咱们仨人在一块说。
7: 对，
6: 今儿个咱们跟郭荣启咱们
7: 说
6: 一段。
8: 我出主意吧。
6: 你出主意，咱们怎么个说法呀？
8: 别说了。
6: 不说了？
8: 不说干什么呀？
6: 又说相声怎么不说呀？
8: 咱唱吧。
6: 唱一段。
8: 哦，咱学唱。
6: 哦，对，有意思。
8: 学点什么京剧呀、评戏？不对，
6: 小点
8: 啊，
6: 小点
8: 啊，不对不对，唱太平歌词。
6: 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啊，
8: 哎呀，那可太俗了。
6: 哦，打板唱太平歌词
8: 啊，
6: 拿着两块竹板这么唱没意思，
8: 现在观众不爱听了，
6: 俗透了，
8: 谁还唱？
6: 俗透了，没意思。
8: 那是分谁唱观众不爱听，你们俩人唱的观众不爱听，我要唱观众就欢迎。
6: 谁爱听这个呀？
8: 嗓子好啊。
6: 嗓子好？好嘛，他嗓子好。
8: 你我这么一提，这观众就欢迎。我唱一段太平歌词，您欢迎听不欢迎听？
6: 哦，
8: 观众
6: 怎么样？
8: 有欢迎的举手
6: 啊。开会呢举手啊。嗯，太平歌词啊，那个年头那个年月，用现在都老掉牙了，都没意思。
7: 他就认为咱们俩人不会，这是多新鲜的。你等我们不会，我们是不唱。你要唱这么着，咱们今天是每人唱一段，你看好不好？
6: 好啊好啊，是说相声都会唱，说相声都会唱太平歌词。
8: 跟我较真。
6: 嗯，咱们来来比赛比赛。
8: 跟我较真？
6: 什么叫跟你较真呢？就咱们比赛比赛。
8: 好了，
6: 一人来一段。
8: 行，
6: 让他唱。
7: 可是您得唱新鲜的，那个俗透了那个段子甭唱，
6: 老掉牙的不行。新词儿
8: 呀，
6: 新词儿啊。
8: 嘿嘿，说句大话，我唱这个段子你们俩不会。
7: 嚯，还有这段子，
6: 你信吗？
7: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6: 哎，谁飞多高蹦多远咱不知道怎么着，谁有多大能耐咱们谁不知道谁吗？打那个年月他就会三段。
7: 我才会仨，
6: 太平歌词他就会仨，也许
7: 会三段。那个年头会的少，现在人家进步学习就学有新段子。
6: 看不透，看不透。

0: 唱吧，
1: 唱，
2: 唱啊！来来，
0: 你唱着，我们俩不会啊。
1: 嗯，
0: 我如果我们要说会这段，那怎么办呢？
1: 甭说会，连听你们全没听过。
0: 这家伙这话太大了，没听过吗？都，
1: 这不算新鲜。
0: 如果我们说是会这段，这算不算了？就是重来啊！
1: 我唱这，你们要会，另唱别的。
0: 好，好，重新另唱那个。
1: 这话不算大。
0: 嗯
1: 嗯，听着。汉高祖有道，那座江山，那军政陈良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先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社稷安。
2: 行行，这个。
0: 这一日闲暇无事，街前散逛，我们把词儿都唱出来了。嗯，舔着脸还唱呢。
2: 韩信算卦就这段子，
0: 俗透了，臭了，贱了，这玩意儿都。韩信算卦，人听得有耳朵眼有讲子。
2: 我是这段他怎么会的？
0: 他跟我学的。
2: 啊，
0: 跑这儿唱来了。
2: 他跟你学的
0: 啊？
2: 嗨，连他还跟我学的呢。
0: 呵，你说啊，传辈儿来了，跑这儿。
1: 这闲话，这闲话，我这是唱吗？
2: 啊，
1: 我这是唱的吗？
0: 不唱这干嘛呢？这
1: 我这不溜嗓吗？
0: 啊，
1: 这不溜嗓吗？
0: 我还没听说过太平歌词先溜嗓子的。
2: 哦，这不算正式的唱。这是溜溜嗓子，
0: 溜嗓子，
2: 嗯，好，
0: 重新另唱了啊！溜嗓子先溜出一个来了，还俩，啊，还俩，
1: 听这段儿。壮公仙游出当城西，那瞧见了他人那骑马，那我骑着驴，那扭下回头看见一个推着车的汉，
0: 就折了，别唱了。哎呀，小孩的玩意儿，
2: 这干。
0: 这玩意儿挺大的个子跑这唱这个，
2: 是我们那老兄弟八岁就会这段，
0: 小孩的玩意儿，我兄弟八岁就能唱这个，
2: 我儿子四岁就会唱这个。
0: 你说干嘛来了？你
2: 这这玩意儿太俗了，
0: 排辈儿来了跑这儿啊。
1: 会就会就得了，这便宜话不够你们俩人说的。你去
0: 去，来个别的吧啊，
2: 唱新的。
0: 还一个
2: 啊，
0: 还一个。
1: 十种豪富范丹琼，那
0: 干罗小太太能平天少高阳病短，柳人记在无心中，赵成走一个江湖
1: 浪。怎么了？你们俩这抽风呢？这抽风了？你们俩呀，
2: 这词儿多熟，就这个。
1: 干嘛踩电门上了？
0: 什么叫踩电门上？来别的。
1: 干嘛？你们这是？
0: 这也会，会这段。换个新词儿，
2: 唱新的。
0: 来别的。
1: 这不没有的事吗？这不是
0: 唱
1: 什么呀？
0: 唱个别的。
1: 唱别的，就会这三段。
0: 怎么样？
2: 还是这三段？
0: 咋那年头他就这仨吗？还是那玩意儿？
1: 有的是，这
0: 又没能耐，干嘛呢？
1: 这是唱，这是怄气呀！唱一个接一个，唱一个接一个。他不知道我会多少，你还不知道吗？
0: 是啊。
1: 你不就知我会三段吗？
0: 啊，
1: 唱第三段你又装不会，那这不就完了吗？
0: 什么叫装不会啊？谁说大话来着？谁出
1: 口气吗？这
0: 谁出口要唱啊？根本就不行，没那个能耐，甭说这么大话。
1: 算你们能力大行不行？让你们，
0: 我没说我们能力大。
1: 我走行不行？
0: 你咱不唱了，你没词儿咱不唱了，咱说行不行？
1: 你们说呀，没我。
0: 你这干嘛这么大脾气呢？这个不要紧的，这
1: 舞台撅人呢，没听说过。
0: 怎么撅你？谁出主意要唱啊？谁要唱来着？
1: 唱一个你们接一个。舞台撅人，我还没遇见这事儿呢。打这儿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了，这是干嘛？这是。
0: 啊，叫叫的走走走走。
1: 你们俩说，你们俩说。
0: 你走怎么着？
1: 啊，走了。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们说呀，没我不成是怎么着？
0: 谁说没你不行了？
1: 还是的。
0: 谁说没你不成了？
1: 打今天起不跟你们同台了。
0: 这走了？
1: 走啊，
0: 走。好，你走，走没关系。回来。
1: 嗯，
0: 等等等等等等，不是走了吗？
1: 啊，什么事儿？
0: 把马褂脱下来。走行啊，把马褂给我。
1: 嗯，
0: 把马褂脱下来。你们马褂都脱下，站着不动。脱，我这掉，我这掉，我这掉。
2: 你们俩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2: 走！你拦着他干嘛？叫他走啊！
0: 谁出主意要唱？唱又不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他走，咱们。

0: 说呀？
1: 走，行啊，
0: 把马褂脱下来再走。
1: 马褂？
0: 嗯，怎么着？他穿着马褂是我的。
1: 那我的马褂，
0: 你先别走了。嗯，这马褂，这谁的？
1: 马褂
0: 啊？
1: 你看这不穿着呢吗？
0: 废话，我看见你穿着呢。穿着是穿，他是谁的？
1: 是谁的也我穿着不得了吗？你这，
0: 你穿着不行，这马褂是谁的？
1: 我你看这大点吗？
0: 我看你穿着不老合适的，
1: 是不是？
0: 啊，
1: 你也问这个？你去，
0: 那我怎么不问呢？谁的？
1: 你问这马褂
0: 啊？
1: 他的，
0: 他的，
1: 嗯，
0: 给他，
1: 什么？
0: 给他，
1: 给他
0: 啊？
1: 你，他的给他，可是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0: 哎，这怎么讲呢？
1: 你就给他再卖了呢？
0: 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你给他，他撕了玉，你有什么关系？人家的东西啊。
1: 可是他的马褂啊，
0: 啊，
1: 这马褂这不是在他手借的？
0: 你不管在谁手里借的，这东西是人家的。
1: 我穿的马褂白穿的，是怎么着？
0: 哦，人家没白穿
1: 的。什么叫没白穿的？这令的。
0: 令他找要钱了，我找你要钱了，怎么着？
1: 你把马褂给我，我现在就要，我就你给我脱下来，
0: 哎，
1: 你给我脱下来，
0: 怎么着？我令你了，我找你要钱了，他走了找你要啊，你把他放走，我找你要。
1: 你没走，你这不是？
0: 你这人说话气人。
1: 怎么气人呢？
0: 人家的东西嘛，你穿着你倒没白穿，没白穿，你给人出力钱呢，啊？
1: 没给他拿利钱呢？
0: 那怎么叫没白穿呢？
1: 可是我穿着的马褂没给他拿利钱
0: 啊，
1: 比给他拿利钱还好呢。
0: 这怎么想呢？
1: 替他有好处。我借他这马褂在他母亲手借的，
0: 跟他母亲手里借的。
1: 有一天我上他家去借这衣服去，他没在家
0: 啊。
1: 他母亲一劲托付我啊，荣启呀，你跟你三弟哥哥在一块儿啊，这个我托付你点事儿。他也说话呀云山雾罩，最近也不知怎么了，在外边净跟人搬杠。一来说话天一脚地一脚的，就叫人问住。
0: 哦，
1: 在外边就够气，外边够了气呢，回家呢他跟家里就够气。你呢能说，他在外边有个栽跟的现眼的，有个说的到不到的，你给他圆满着说得了啊。你这马褂先穿去吧。他母亲呢一劲托付我，我穿穿他这个马褂，这不与他有好处吗？他在外边说话有个颠三倒四的，让他栽不了跟头啊。
0: 哦，这么回事啊。
1: 是。
0: 人家没白穿。
1: 怎么不白穿呢？
0: 对你有好处。
1: 什么好处？
0: 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酸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1: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0: 啊？
1: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0: 怎么？
1: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0: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1: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0: 啊，
1: 多少给我？
0: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
1: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2: 八块钱怎么样？
1: 八块钱
2: 啊？
1: 打这穿的八块钱，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2: 啊，
1: 明儿早上就要。
2: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就要？
1: 哎，
2: 那太难了，你也是这。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1: 一个月呀，不疼。
2: 一个月，一个月，
1: 三天。
2: 嗨，三天，
1: 三天，
2: 日子太短了，这半个月，半个月，
1: 干脆穿一个礼拜。
2: 半个月吧，
1: 穿一个礼拜。
2: 十天，
1: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了？
1: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1: 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2: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1: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2: 啊，没脏啊，这不挺。
1: 你回在哪儿坐？你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泥，
2: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
0: 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人脱下来好不好？
1: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2: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1: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这脖子憨，你这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点。
2: 什么？
1: 脖子得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2: 脖子细点。你这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1: 你还走不走了？
2: 不走了，
1: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0: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
3: 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0: 哦，
3: 说话钻头不顾尾，
1: 什么话这？

0: 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 嗯，
0: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
1: 哦，
0: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还着急？
0: 家里有点事，有点事，我是着急。
1: 什么事？
0: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0: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0: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0: 我们家那骡子
1: 啊，
0: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的，
1: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0: 你先别哭了。这像话吗？这
1: 怎么着？
0: 骡子
1: 啊，
0: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1: 这还能说瞎话吗？
0: 啊，这还是实话吗？
1: 你问他呀。
0: 哦，这他知道
1: 啊。
0: 我问问。
1: 哎，郭先生，您这边吧。什么事儿？您呢？
0: 跟您扫听点事啊。
1: 什么事情？
0: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1: 啊，
0: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2: 不是，您说什么？
0: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2: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0: 这就说的，
2: 哪有这个事情？
0: 我听也没这事。
1: 马褂脱，
0: 哎，
1: 马褂给我。
0: 为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要。
0: 哎，你瞧，
1: 我现在我就要。
0: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1: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0: 哎，你
1: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0: 为什么呢？你这
1: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0: 为什么你要？
1: 我是为什么呀？
0: 不说好一个礼拜、啊。
1: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有。
1: 怎么样？
0: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1: 有
0: 啊，
1: 哎，那您说吧，
0: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2: 我说说
0: 啊，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啊，
2: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这
0: 说什么您呢？
2: 啊，
0: 什么您啰嗦
2: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0: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1: 骡子，
0: 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嗦。
2: 哦，不是骡嗦，
0: 骡子，
2: 哦，骑的那骡子，
0: 哎，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对了，
2: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2: 他是这个
0: 怎么烫死的呢？
2: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0: 啊，我当然纳闷了。
2: 你听我说呀，
0: 啊，
2: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0: 啊，
2: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0: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1: 嗯，
0: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2: 哦，你非得问
0: 啊？我就得问，
2: 死心眼儿这人
0: 啊，
2: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0: 是啊，
2: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0: 当然了，
2: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0: 啊？
2: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0: 我纳闷啊。
2: 这个我也纳闷啊。
0: 这像话吗？这个
2: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2: 你这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0: 啊！
2: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0: 是啊，
2: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0: 什么理由？
2: 他是大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0: 啊！
2: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2: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
2: 着笔吧，那个仿佛大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回来回大概其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2: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0: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呀、
2: 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子，他不是茶碗吗？
0: 啊，是茶碗呢。
2: 啊，这茶碗烫子的，
0: 是怎么调理的？
2: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0: 啊，大茶碗，
2: 啊、大茶碗呢？
0: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啊，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2: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0: 啊，是啊，
2: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0: 就说呢，
2: 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啊，你这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0: 啊，太明白了，哎、对，
2: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0: 啊，
2: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0: 哎，对对对，
2: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0: 啊，
2: 是的，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0: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哎？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2: 他是指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0: 是啊，
2: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0: 当然了，
2: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0: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2: 对了，
0: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个。
2: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0: 就说呀、
2: 啊，他。哦，对，
0: 你怎么回事
2: 啊？
0: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怎么啊？
2: 我找着话头了。
0: 哦，这话还得有头。
2: 哎，我找着话头了。
0: 您找着话头，您说。
2: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0: 谁呀、啊？
2: 李德林。
0: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2: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0: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2: 对了，
0: 那您说吧。
2: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0: 哦，
2: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0: 啊。
2: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0: 嗯，
2: 正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0: 什么玩意儿？
2: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0: 啊，
2: 蝈蝈。
0: 哦，草虫。
2: 好
0: 啊，
2: 这蝈蝈这好。
0: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个山蝈蝈。
2: 您说的
0: 五分钱一个
2: 大肚蝈蝈。
0: 啊，大肚
2: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0: 啊、
2: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0: 他这什么蝈蝈？
2: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0: 这蝈蝈可没有
2: 这两个须呀
0: 啊
2: 呵，瞅着这可爱。
0: 嗯，
2: 要是叫起来呀，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声音就这么大，
2: 夸夸夸夸夸，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0: 啊。
2: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0: 葫芦
2: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0: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2: 沙河流的葫芦，
0: 不懂。
2: 哎呀，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0: 哦，
2: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0: 是，
2: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0: 哦，象牙的。
2: 嗯，咬红的盖儿、
0: 啊，
2: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0: 啊，
2: 他盖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盖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0: 行，
2: 双手奉送了，
0: 给他了。
2: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0: 就是
2: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0: 啊。
2: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0: 啊。
2: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0: 啊。
2: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里边可有个铜胆、
0: 啊、
2: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0: 是，
2: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呢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0: 哎呦，
2: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0: 呵，这劲头废着。 啊，这么一码事
2: 啊，您明白了吧？
0: 这个意思对。

0: 这种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1: 拿这个，跟着
2: 你
3: 这，
2: 哎，等等，
3: 挺好。
2: 不，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调查完你烫死了，
3: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2: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呢，你瞧这身汗，
3: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2: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3: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2: 叫人问住了没有？
3: 太好，你这太好。
2: 我三斤马褂多少给你啊？
3: 穿俩月，
2: 俩月了？
3: 穿俩月。
2: 你说的啊？
3: 穿俩月。
2: 哎，说话留点什么啊？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吃饭我吃不下去呀，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
0: 吃。你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0: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0: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2: 你猜你，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这可是
2: 你想
0: 这，
3: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2: 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2: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2: 啊，
0: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3: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3: 不像话！
0: 烤鸭子，
3: 就说你
0: 烤鸭子，你
3: 脱。
0: 啊，
3: 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3: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0: 穿俩月吗？
3: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0: 你瞧，为什么呢？
3: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3: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4: 没有，
0: 有。
3: 怎么样？
0: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2: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是有这个事儿啊，
3: 这事情也有，
2: 这是有、
3: 啊、有你说
2: 你是少见多怪呀、
3: 哦、
2: 你是少见多怪呀，
3: 我要少见多怪，
2: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3: 哦、
2: 告诉你，知道是在问，不知道别问。
3: 又完了，不行，又这套不行
2: 啊，
3: 我就得问，你就得说说这烤鸭子没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了。
2: 不，你就拿这个味儿吧，
3: 我拿味儿、啊、
2: 烤鸭子怎么会飞着呢？
3: 就说呢，
2: 对不对
3: 啊？
2: 这烤鸭子
3: 是
2: 这烤的怎么会飞呢？
3: 就说呢，
2: 说呀
3: 啊，
2: 烤鸭子
0: 说呀，
2: 啊，
3: 你说我问你呀、
2: 啊。哦，对了，你问我，你别着急呀、啊，你啊，你说话不得找头吗？你干嘛呢？是，你得找着话头再说呀。
3: 哦，你慢慢找。
2: 对，你问我，对不对？
3: 啊、
2: 我知道这事儿。
3: 是、
2: 啊，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3: 怎么飞的？
2: 鸭子个儿大
3: 啊，
2: 鸭子个儿大，
3: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2: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3: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2: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3: 烤的呀，
2: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3: 那怎么飞的呢？
2: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3: 烤的呀。
2: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3: 啊。
2: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3: 是，
2: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那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出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3: 这不像话，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2: 啊。
3: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2: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3: 哦，他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2: 对喽、啊、
3: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
0: 像话！
2: 您说那是馒头啊？啊
0: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2: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啊，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啊、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2: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出来？
2: 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
2: 了。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2: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啊，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哦，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2: 叫小立本。
0: 哦，立本，
2: 家里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嗯，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小扁担。哦，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啊，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夫接着给送去。嗯，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哦，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夫，哎，小立夫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戳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威嘴巴。嚯，小立威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威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嗯，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他这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0: 儿？哦，是这么回事，他是一抡，哎，给抡上来的，不行不。他说是飞上来的，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2: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0: 啊，有分别啊！抡是抡，飞是飞。
2: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0: 不行！
2: 哎呦，瞧这人闹，你别叫我万庄，
0: 你说。
2: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0: 那常有。
2: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啊。在民间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非茶壶，非茶碗。
0: 是
2: 啊，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非茶壶，非茶碗呢？须他非茶壶，就须我们非烤鸭子。哦，
3: 对，这很圆满，是这意思。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2: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这个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3: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2: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到了，这
3: 是吧？
2: 就是留点神呢。幸亏摔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2: 你留点神吧。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3: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得，你甭管了，你这，
0: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3: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3: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哦，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3: 我一听啊，蛐蛐
0: 啊，蛐蛐叫唤，
3: 蛐蛐叫唤。嗯，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3: 逮蛐蛐啊。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3: 在胡同口外呢。哦，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3: 我上车站找去啊。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呢。
3: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嗯，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是，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
0: 往外一蹦，
3: 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
0: 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
3: 这蛐蛐这脑袋呀，
0: 啊，
3: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的，
0: 啊，
3: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3: 像这礼堂这么大。
0: 嗯，
3: 这蛐蛐这俩眼呐，
0: 啊，
3: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3: 那么亮，
0: 啊，
3: 那么亮啊，那俩眼
0: 细那么亮。
3: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3: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
3: 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3: 电线杆子，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0: 不是，您别说了，
3: 整个像一列火车，
0: 不像人话。
3: 哎，这可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3: 你问他呀。
0: 我问问，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0: 虚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3: 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3: 那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1: 和您一起收听过的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叔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2: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1: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2: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24年，徐树铮出洋考察，考察结束之后，他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迎接。上海各团体纷纷举办盛大的宴会，洗尘道贺。此时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不要来京。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原来此时北

京乃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并且随时准备下野。而冯玉祥和徐树铮之间有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段祺瑞担心徐树铮一旦进京，无异于羊落虎口，到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但徐树铮却是并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受命考察的专使，也是北洋袍泽中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机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徐树铮和段祺瑞这一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之后，两个初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是抱头痛哭。在从来就不缺乏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祺瑞和徐树铮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是颇为罕见。而他们这渡尽劫波之后的一拜一哭，更是让人动容。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旧与新朋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京。1925年12月29号，在北京待了短短的6天之后，徐树铮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书桌上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右征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了徐树铮处，但徐树铮不以为意。临上车的时候，他手下带了一个连的人马前来护驾，徐树铮是坚持不要。徐树铮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9时离京，直到凌晨1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根据徐树铮的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的时候，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2名大刀队登上火车。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因此坊间有大刀队的俗称。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此时徐树铮已然入睡，随从敲门告知之后，徐树铮回复说这几天身体不适，待到天津休息1-2天之后，随时可以约定时间，要么我到这里来，要么请张都统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闯上了专车，声称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地回答请张都统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名军法官干脆召进了10多名士兵，不由分说就把徐拖下了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也不被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便被押着离开，随行人员也都同时被扣。徐树铮一行人被押送到了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了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之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了徐树铮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2声枪响，就是这2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次日早晨，桂森等徐树铮的随从被召集到一间教室，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们训话，此人自称是陆成武，乃陆建章之子，此番劫杀徐树铮只在替父报仇。之后张之江的副官也来告诉众人，徐某系陆成武所杀，乃冤冤相报，均等获释，皆张之江张督办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露一字，否则全家性命不保。随后全体合拍一照，每人给了

短程车费之后遣散。徐树铮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而间接的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也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但令段徐二人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当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立刻向他动手。陆建章在袁世凯的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是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儿就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的时候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袁世凯称帝时，陆因积极的拥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凯一直不肯重用徐树铮，据说其中就有陆的挑拨。所以说呢，徐树铮与陆建章是早有恩怨的。且说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徐树铮以晚辈的名义甚是谦恭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京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然知道徐和自己有戏，但自恃乃是现任的将军，又是北洋的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成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成武的老婆也是同学，这样紧密的关系，料想徐树铮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但是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的时候，徐的卫士在他身后打了黑枪了。徐树铮杀死陆建章之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是死有余辜。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之后也是连声的惊叹，说右征闯的祸太大了，囊斋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呀，他怎么能如此的乱开杀戒呢？右征呢是徐树铮的字，而囊斋则是陆建章的字。袁世凯对徐树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右征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道，但傲岸自恃，开罪于人特多，知权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那这里说的知权呢，就是段祺瑞，知权是段祺瑞的字。以擅杀陆建章来说，徐树铮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段祺瑞，而客观上呢，却给段祺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署，哪怕是闯了大祸，也都替他们兜着。就像是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评价的那样，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去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动人的中国人物之一。所以呢，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收拾残局。陆建章死之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0: 重兵自重的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玉祥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照顾，所以陆建章既是冯玉祥的舅舅，更是冯玉祥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极深的冯玉祥对舅舅的横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此事和他毫无关系。天道好还，当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期间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权势青天的时候，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赶到北京去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的身边，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徐树铮考察回国，刚到上海就高调地发表了恢复旧国会和拥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地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推段祺瑞为唯一的领袖。这种论调与谋划岂是顾盼自雄的冯玉祥所能容忍的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这位时过境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无力为他的爱将张怒雪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甚交友，其才气远出柴辈。四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一小时，段祺瑞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后来又问右征遇难是否即在车站。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专车到达廊坊车站的时候，段祺瑞开窗久久希望，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终至老泪纵横掩面入卧。对这位曾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的人物来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已经再难实现，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试马虎杖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感伤。说到这儿呢，还有一段后话。话说徐树铮娶有一妻四妾，育下子女十人，其中最受徐树铮喜爱的为三子徐道林。父亲死时，徐道林位极弱冠，正在德国留学，京西噩耗，这个年轻人回国掩埋了父亲，旋即再赴德国继续学业。数年后学成归来，公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枢部门，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指定为蒋经国的老师。就在抗战胜利之际，已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和知名法学家的徐道林突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罪名是故意杀人。 徐道林在20年后的深渊里说，

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申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呢？要想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做慈祥。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做事的精神去报仇。但后来法院以杀人罪起诉时效为15年为由，拒绝受理。其实作为法学家的徐道林早就知道20年后的起诉未必会有结果，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20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担。他这种狼狈吃瘪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20年，既未能手刃复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报恨中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冯玉祥之死。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公一生前后8次倒戈，堪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第一次滦州起义他倒满清，第二次护国运动他倒袁世凯，第三次武学停兵他倒段祺瑞，第四次北京政变他倒吴佩孚，第五次拉上郭松龄他倒张作霖，第六次五原誓师他倒北洋，第七次国共分裂他倒共产党，第八次中原大战他倒蒋介石。人啊，一辈子倒戈一次并不难，难的是20年间8次倒戈，并且每次还都理直气壮。要么此人乃为真理而生，不惜毁誉，否则便是反复无常，恬不知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玉祥去美国考察水利。1948年，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他从美国启程，乘苏联的轮船胜利号返回祖国。出人意料的是，在路经苏联境内的黑海时，轮船突然起火，冯玉祥当即遇难。按照当时的逻辑，冯玉祥之死肯定是美国特工或者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由于缺乏证据，这件事情只能是不了了之。没想到多年以后，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利和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为破解这个悬案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思路。周海英先生于1948年从香港回到沈阳，曾遇上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他在《我与鲁迅的70年》中说，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呢，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张伯钧、张乃器等知名的人士。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之后，向大家详细地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他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也只能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那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利，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到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了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福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
并非是正规的商用客船，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既具有成百卷之多。8月22号，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的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了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即刻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外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然被从外面锁死了，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了寻找出口，小女儿冯小达冲向了走廊的另外一端，竟然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还有赖亚利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外一个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利的脸被烧伤了，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3个多月之后，我们还能看得出他脸上的皮肤颜色明显有异。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福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沈醉提出过他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利实际上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一直到1982年的夏天，赖亚利夫妇在青岛疗养的时候，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新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利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亚利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经过一番追问，赖亚利才承认冯玉祥是死于谋杀而不是意外事故。最后他对冯洪达夫妇说，对你们家人和世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相。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们，是因为看了你们写的书，我觉得是应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了。我的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再不说，你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了。无论是赖亚利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李德全害怕影响中苏关系，都说明冯玉祥葬身火海和前苏联有着极大的关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80集。
3: 上回说到，由一个水晶球想到了自己曾经的迷信与可笑。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刻上级的金钱客，读着那挂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始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他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1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 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作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作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背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是些什么事。

0: 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何丧，于吉汝皆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诅咒者的可怕。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往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枉作凶。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党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他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敢遗憾地去想他。长长的甬道走近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能掌握的。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49天。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59年9月18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是什么重要的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围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918的28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918的28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击神魂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更将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59年9月14日。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签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启了会，人们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识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朦朦胧胧的知觉。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在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的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绝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个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 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

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儿！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有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来的包袱。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他是很出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会上，却又发生了问题。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致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他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些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

0: 时忽然有人说，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西魏王李密制定国策，要把下一阶段的目标定在攻打东都洛阳上。基本上文武群臣都表示支持，但是军师徐茂公却出班反对呀。陛下呀，现在不宜攻打洛阳啊，您怎么就忘了您当年给杨玄感出的上中下三策了？您怎么跟杨玄感一样选择了下策了呢？李密呀，被徐茂公这么一说，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那李密能想不起来当年自己给最好的朋友杨玄感制定的三策吗？咱前文书也说过呀，杨玄感造反的时候，李密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就告诉杨玄感啊，你现在应该带领大军出其不意，长驱直入蓟地，凭险据守临榆关，就现在的山海关呢，你把那个地方一堵，那杨广就退不了兵了。杨广在打高句丽呢，你把他后路等于给切断了，那你还不得把杨广给憋死？杨广一死，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天下，这上策。那中策呢，赶紧趁杨广未归，带着大军长驱直入，西入长安，掩其无备，据险对敌，进有关中，乃万全之策呀。你呀，把长安城给他打下来，把老巢给他打了，到那个时候长安四色之地呀，他能退回来吗？而且占有关中，进退有据呀，是万全之策。下策呢，那就是杨玄感，你现在离着东都洛阳最近，你呀赶紧的把这东都洛阳给打下来。但是东都洛阳城深池坚呢，那是东都啊，那玩意不好打。可是杨玄感呢，自诩英雄一生，但是呢有勇无谋啊，没有采纳李密上中两策，反倒是一昧心思的要攻打东都洛阳。结果东都多难打呀，那东都外面的长堑他都过不去，最后杨玄感终于落了一个兵败身亡的下场啊。 英雄扼腕长叹呢。徐茂公今天把李密给杨玄感进献的三册搬出来了，说陛下，杨玄感当年没采纳您进献的上中两册，而选择了下册，也就是选择攻打东都洛阳啊，才导致兵败身死。可现如今这才过了几年呢，陛下您怎么也选择这个下策了呢？陛下呀，您给杨玄感进献的上中下三策，对于咱们现在来说仍然如此啊。那上策咱不用说了，上策您给杨玄感说让他带领兵马去经略蓟地，蓟地现在不用咱经略，咱已然跟燕王罗毅达成协议了，只要咱能够拿下天下，燕王罗毅必然归降啊，也就等于啊，现在蓟地那是燕王罗毅替咱们镇守呢，所以咱们现在不用采纳上策，上策已然完成一半了。那么现在放下中下两策，对咱们来说，应该趁着长安城现在空虚，咱绕过洛阳不打，长驱直入，直奔长安城。现在杨广在那扬州看这意思回不来了，长安城到那里唾手可得呀，咱夺下长安城，东西就连成一片了，洛阳就在中间城孤城一座，他还能撑几天呢？到那个时候东西南三面夹攻，您再派能言善辩之士入东都见王世充，睡其投降。我想到那时啊，王世充为了保命，他肯定要归降陛下呀。即便到那个时候王世充负隅顽抗，那咱们再打洛阳岂不是探囊取物啊？你都给他包了，都给他围了，你就不打，饿他几天，不战自败呀。而陛下您放着中策取长安您不取，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当年您进献的下策，您要打这座坚城洛阳啊？洛阳不好打呀，里面王世充精兵十数万，那可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呀，洛阳城防守坚固啊，咱拿洛阳一时半会如果拿不下来，就会把咱们西魏瓦岗军困在这个地方，拖在这个地方，现在天下反王四起呀，如果咱取洛阳不取长安，那长安城很有可能被其他反王所得，到那个时候两都都不在咱手里，咱取天下就困难了。陛下呀，魏王啊，您雄才大略，知道微臣此言非虚也，望陛下三思啊。李密不爱听，李密现在呀已经狂傲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这胜仗一个连一个，打得太快了，打得太顺了，所以呢人不能够经常处在顺境啊，老是一帆风顺，从来没吃过亏，坏了，这人就容易飘，就容易翘尾巴。李密现在就如此飘了，徐茂公再说话李密能听得进去吗？军师徐爱卿，你熟知兵法，怎么能说出这样可笑之言呢？啊，所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一切事情都是在变化的呀。那几年前我给杨玄感出的上中下三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到现在它难道适用吗？整个天下发生变化了，当时大隋那有多少兵马呢？那杨广那多猖狂啊啊！所以我这才给杨玄感定上中下三策，上中两策，一个是堵住杨广，一个是偷袭长安，那下策才是攻打洛阳。可如今不一样了，如今杨广都不需要堵了，你也说了，那涿郡基本上已经落入咱的手中了，老王爷燕王跟我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是盟军的， 所以不用到那里去了。那你说是不是再跑南方堵那杨广去也不用？杨广要想打到咱这个地方，他得经过多少反王地盘了？不用咱们堵，他四周反王就已然把他憋在了江都那里，他再也回不来了。至于说要打着长安城，咱为什么放着近处的洛阳先不打，而去打长安呢？长安你说了防守空虚不佳呀，咱什么时候打不行吗？你说怕被别的反王抢先一步占领长安城。徐军师啊，你也太高看其他的反王了。哎，你就想想长安那一带还有什么反王能够有实力一时半会就拿下长安城啊？朕看了看，目前还没有啊，也就东边有咱们，再往西那有一个薛举，那太远了，想够长安城一时之间也够不着啊。再说了，薛举那点势力，他去攻打长安城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他如果打个一年半载打不下来，他自己就得耗死在那里啊。另外你虽然说长安城的防守比原来松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毕竟叫西京啊，那毕竟是大隋的国都啊，那地方不好打呀。另外你别忘了，长安城东北部那还有唐公李渊在那里呢，如果长安城一旦有反王去打，李渊马上出兵来救，这长安城能打下来吗？恐怕你打长安城得腹背受敌吧。李渊他手下还有他那个小子李元霸呢，谁能够打得过李元霸呢？所以呢，没有人现在敢打长安城。所以长安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留给咱的，咱只要是一鼓作气把这洛阳城给他拿下来，长安会被震慑到的。到那个时候，咱们乘胜西进长安，那再取长安，弄不巧长安城中会举城投降，咱们兵不血刃就拿下长安了，即便是打也要轻松很多呀。徐军师啊，这一点难道你看不透吗？陛下，徐茂公说，陛下，臣实不相瞒呐，臣担心就担心的是那唐国公李渊呐。陛下，如果是唐国公李渊现在也挑起了反隋的大旗，他抢先一步攻占长安，那样的话对咱们就大大的不利呀，咱就多了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啊，让李渊占据先机，陛下到那时起步回忆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军师啊，朕说你现在太胆小了，我发现你确实太胆小了，你怎么谁都怕呀？啊啊啊，你担心李渊会反大隋，这不笑话吗？谁反大隋李渊他也反不了啊，李渊他的娘跟大隋隋文帝的皇后那是亲姊妹呀，李渊跟那杨广那是亲表兄弟啊。你别看他们平常不对付，但是真的打起仗来，人家是亲戚，人家彼此得照顾啊。再说了，这杨广对李渊也不薄，把李渊封为唐公，让他镇守太原，任李渊二儿子李世民为义子，育儿干殿下呀。又封为秦王，把李渊的三儿子李元霸封为西府赵王，又封这李建成为殷公，封的李元吉为齐公。哎呀，李渊这一家子呀，二王三公啊，那还不给大隋朝卖命啊，他怎么会挑起大旗反那杨广呢？再说了，我听说李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身边还有王维、高君雅两个杨广的耳目在那里盯着李渊呢，李渊就是想造反他也造反不了啊，他手下还有这两位将军呢，即便他真的造了反了，那北边的南边的还都是大隋朝的城池， 那些将领也不允许他呀，李渊得给他们殊死搏斗，什么时候杀到长安城都不知道呢。也许李渊能够往长安城杀的时候，咱就已经拿下东都洛阳了，咱也出兵攻打长安城了。李渊他能够聚集多少部队呀？他现在手里才有多少兵啊？我听说了，李渊手下不过万把来人啊！啊，那万把来人跟咱们西魏瓦岗军怎么比呀？即便是给他时间，让他增兵，让他招兵，他短短时间内能招到多少啊？啊，就算让他招到10万，10万之众，刚刚招来的新兵蛋子，能跟咱们抗衡吗？所以呀、啊，我说军师啊，你太过胆小了。老百姓都知道，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咱们现在要经略天下呀，不比原来固步自封在瓦岗时候了，咱现在得大踏步往前走，得勇敢的往前进。咱们呢，就得先把目前的这洛阳城给他拿下来。以寡人来看，如果我们一门心思要拿洛阳城去攻洛阳城，这洛阳城啊，顶多顶多再撑俩月呀，俩月拿下洛阳城，中原可定，到那个时候咱愿上哪上哪，咱愿再打长安城，马上就去打。你洛阳在这没打下来，咱绕道去打长安城，王世充在半街腰上给咱捣乱，咱这身背后有忧患呢，那是哪能够集中精力去打长安呢？军师啊，这点道理难道你看不明白吗？陛下行了，别说了，孤意已决，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即便是现在放弃不打洛阳城，那王世充也绝对不会跟咱们善罢甘休的，他会找一切时机来攻打咱们。与其这样，不如咱们一鼓作气把那洛阳城给灭掉。寡人有这个底气，能够在两月之内拿下洛阳城。军师啊，如果你能够接纳寡人的意见，觉得打洛阳城是可行的方案，那寡人呢，希望军师在旁边扶助寡人早日拿下洛阳城。如果军师认为寡人此举是自取灭亡，是一种什么以卵击石，是一种可笑的政策，好啊，军师啊，你大可以先返回瓦岗，跟丞相一起搞一搞咱们的内政吧，帮寡人好好的梳理一下粮草，好好的招兵买马，这前线之事嘛，先交给玄英吧。这就要夺着徐茂公的权呢，当时憋着徐茂公脸面通红啊。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哎呦呦呦，哎，这不是商量东西了吗？啊，怎么说着说着急了呀？陛下，我得批评批评你。个打仗嘛，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军师从他角度上来说，他想去打西京长安，你呢想打东都洛阳，一个东一个西。哎，你们呢这俩东西啊？什么叫俩东西？不是，我的意思呀，都一样，都一样。这俩都是大隋都城，打哪一座都可以。不过呢，陛下说的对，这个东都洛阳离咱们近，我也看那王世充不顺眼，咱不如啊先拿下洛阳。那么军师他提出的打着西京长安也不算错，咱们得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什么事商量来嘛。军师还得留下来出谋划策，还得看军师的。陛下，你刚才说那话不对。也只有程咬金呢敢跟着李密吹胡瞪眼呢。李密看了程咬金，心说话，行，回头啊再说你的事儿啊，等到我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我全给降服了，到那时啊你也不能这么对我说话。那没办法，毕竟这身龙袍是人家程咬金托给自己的。寡人刚才啊是跟军师说笑儿，给他开玩笑呢。军师啊，你别当真呐， 寡人哪能离得开军师啊？啊，说玩笑呢。不过呢，寡人希望军师啊，调整调整思想。打洛阳不是那么困难的，就如同这一次，咱这一仗打得多漂亮啊！再这样打下个两三仗，那洛阳城中的士气大跌呀，就得跌成零，就得没有了。现在洛阳城中就已然有士卒纷纷的投奔咱们了，逃离洛阳了。洛阳啊，守不了几天呢。再说了，王世充不也没粮草了吗？咱们抓紧打洛阳，我觉得呀，即日可待呀。徐茂公不言语了，怎么呢？没办法言语了。你说人家李密不听你的呀，再说就把你给免职了呀。啊，陛下所言甚是。哎，这就对了，既然大家统一思想了，那么接下来就听我的号令，经略洛阳城。李密这边要打洛阳，洛阳那边的王世充也不闲着呀，虽然被打了一次败仗，王世充返回洛阳城中并没有气馁呀，心说李密打了这一次胜仗，他一定会得意忘形啊，我呀趁着他高兴的时候，我再给他来几家伙。他以为我这一次打败了，必然不敢马上出手再打他了，我就反其道而为之，我就在这时候给他几下子。要么说王世充这个人呢，也是赌徒啊，他马上组织人马对瓦岗军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啊。这一轮进攻啊，不是十数万一下子拥过去了，而是化整为零。他不断的派手下士卒对瓦岗军这边打一下子，那边打一下子，打一枪就跑，扎一刀马上就撤。就这些小股部队呀，在洛水两岸跟瓦岗军打了一些小规模的接触战呢。李密这边呢，信誓旦旦要灭掉王世充，他这边倒成大部队了，他这边目标很明确，反倒是落到人王世充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么一来，让人王世充洛阳军神出鬼没的，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一下，你别说没出几天，王世充手下那也算是哀兵必胜吧，他带的都是江淮精兵啊，战斗力很强的呀，上一次被瓦岗打败了，憋足劲的要报仇啊。所以呢，你别看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战斗，哎，打的是有声有色呀，在这里打了几阵子，反倒瓦岗没占到便宜，被人打的左边起个包，是右边起个疙瘩呀。开始李密让这瓦岗军慢慢的向洛阳推进，结果被人家王世充啊，左边那么一突，右边那么一呼，噼里啪啦那么一打，反倒把瓦岗军主力大营给打到了洛水岸边的，推过去了呀。说瓦岗军怎么没战斗力了？不是没战斗力，是指挥失当。徐茂公虽然没被李密赶回瓦岗寨，但徐茂公啊也被边缘化了。徐茂公有打那一次在朝堂之上被李密训斥一顿后，对李密也有些心灰意冷。徐茂公这个人呢，他的脾气是这样的，一旦是对哪个人他灰了心，徐茂公啊还真就能够硬下心肠，我不干了，甚至说我消极怠工，这也可以说是徐茂公这个人的个性吧。你从这一点上，他跟程咬金截然不一样啊。程咬金呢是百折不挠的一个性格，你别看他受什么委屈，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伸手再救这个人呐，因为人家跟自己有感情。那秦琼更是如此啊，秦琼这个人那可以说是以德报怨的，你对我不好，但是呢我到节骨眼上还能够宽待你。徐茂公不一样，徐茂

0: 老公那是个兵家呀，杀伐果决。好，李密，你不听我的，我已然尽了忠臣之言了，你还不听，那只能够让你自己碰一脑袋疙瘩，碰疼了也许你会采纳我的建议。所以徐茂公啊，不得吭声了。很多的战斗指挥都是李密和李玄英，李密狂妄至极，李玄英志大才疏，结果乱指挥使得瓦岗军打了好几次败仗，被人家洛阳的兵马把瓦岗军主力大营推到了洛水岸边。王世充一看，好，该我对你瓦岗进行反击了，吩咐一声，在洛水上给我架18道浮桥，与这瓦岗决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啊。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洛阳王世充跟魏王李密两人对决，把这两个词儿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本来开始瓦岗军士气高昂，连连打败王世充啊，甭管是打东岭关之前，还是说打东岭关之后，把这洛阳随军打败了好几次。但是李密现在被胜利冲昏头脑了，狂妄的了不得呀，就认为天下瓦岗军是最厉害的，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呀。看到王世充被自己打垮那么多次，李密对王世充就大意了，不但是夺了秦琼的兵权，也不能算夺吧，秦琼不在这里，哎，自己拿到手里也情有可原。而且边缘化的徐茂公啊，他就跟副军师李宣英俩人就指挥瓦岗这些军队，结果没想到啊，人家王世充也不善呢，化整为零，是各个出击呀，一连好几次偷袭瓦岗军都成功了。那王世充连连胜利，洛阳城中的士气又节节攀升啊，人家士气又增起来了。打仗不就如此吗？越打士气越旺盛啊。王世充是步步紧逼，一直把李密瓦岗军的主力大营往前就推到了洛水岸边呢。王世充这边是越打越顺，越打越顺。哎，这好消息还传来了，怎么的？大隋王朝在这洛阳周边那些城镇呢，被零零散散的一些反王都已经擒食的差不多了，有一些城镇丢失了，一些守将无处可去，

就带着自己本部人马，带着一些粮草，投奔洛阳啊。这一下子呀，等于给王世充输血了。王世充这洛阳城中的粮草问题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不但如此，王世充最近呢，又得到了精兵70,000呢，那跟原来的军队加起来快200,000人了，士气又高涨。王世充一看，行了，这两日啊，把那李密打得稀里哗啦的，我们正好乘势跟瓦岗军展开一场决战呢。这场决战呢，不说把这西魏军全部消灭了呗，也得把他由打洛阳周边赶回他瓦岗老寨去，别老在我旁边腻歪我。想到这里啊，王世充下令各部队在洛水之上马上给我架起18座浮桥，调动洛阳所有军队，带着浮桥搭建成功之时，一起向洛水对面，也就是南岸的李密瓦岗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必其功于一役。而且呢，王世充下达命令了，谁的桥先修成，谁先进兵啊，哪个先拿住李密，那我就上奏朝廷，封他王，封他侯，一定是加官进爵呀。不但如此啊，王世充把洛阳城中的金银珠宝全拿出来了，那多少箱子呀，落在军士面前，拿刀咔嚓一声，把这箱子全劈了稀里哗啦，金银珠宝滚散一地呀。王世充指着这些财宝就说了，各位看见没，赏金以待呀，都已经堆地上了，哪个擒住李密，哪个夺得头功，哪个能够得到功劳，哎，这些金银回来按功行赏啊，各位都给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今天晚上把李密瓦岗军给我打出洛阳周围，各位行动。

兵家之长啊，这一回王世充是豁出去了，把老底儿都亮出来。祝陛下，主公，快走吧！啊，李密一个这我，李密啊，手拿着宝剑，就想在空中一晃，往后一指，只要一下达命令撤，那瓦岗军就得兵败如山倒啊！但这个撤字还没有下达呢。这时突然间晴空打了一个霹雷呀，魏王不要脓包，不就是人家攻下了三道叠箭岗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不怕死的二郎虽然老成杀出去把他们打退了，杀呀！程咬金晃动车轱大斧子，催动胯下大肚子郭国红，带着本部人马像小老虎似的呜就冲出营盘，奔着虎贲郎将王辩那30000精兵就杀过去了。程咬金真红眼了，最近的程咬金也打了几次败仗啊，也吃了王世充几次亏呀、啊、没办法，李密非得派自己到这里到那里，结果送到人家虎嘴当中了。程咬金现在对李密也颇为不满，尤其对那副军师李玄英，程咬金腻歪坏了，你到底会不会军事啊？你会不会调兵啊？你看看把我调的，哎，打一仗败一仗，老吃人家闷头棍，今天一看好家伙，人家马上要攻破星洛城了，这还了得呀，开开营门给我杀出去。程咬金恼了呀，抡动车轮大斧子出去，噼咔啦，噗啊呀，噗啊呀，噗！别说程咬金草包，真打起仗来，那骁勇无比呀，那是个敢拼命的主啊！还是咱常说程咬金那句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程咬金不要命八次方啊！哎，怎么又增加了啊？程咬金是越活胆子越大呀，他这么一冲出去，跟王辩呢一下子就对上质了。王辩再想往前攻，一时半会攻不上来，双方就展开了白刃激斗啊！啊，噼啪噗啪呀，血肉横飞呀、啊！程咬金这一股子士气，给李密啊加了点油啊。李密一看，一咬牙，这宝剑就没往后指，那撤字就没说出口啊。李密心说：“是啊。”连程咬金都不怕死，我哪能够现在就跑啊？我要冷静，冷静，马上整顿队伍，该上城墙上城墙，该从门往外杀从门往外杀，哪个胆敢说撤，朕宰了他；哪个敢往后逃跑一步，力斩不赦，给我顶住，顶住！李密这么一喊，李玄英也不敢往回撤呀，但是王辩那30000精兵太厉害了，噼啪噼啪噗。程咬金本部人马那才多人呢，也就几千人呢，一会儿功夫就被人缠住了。李密一看这情况不好，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动踏踏，动踏踏踏，身背后数声炮响，杀！李密回头一看，哎呦，李密都吃一惊啊，怎么的？李密发现呢，身背后来了三支队伍，三支队伍齐刷刷的，一个个那都刀枪在手，盔甲鲜明，都挑着大道旗呀、啊。左边队伍大道旗上写个斗大的善字，右边队伍大道旗上写个斗大的王字，正中央这个队伍一匹潇湘马呀，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握着一把宝剑呐、啊，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直口阔，三缕虚髯飘洒胸前呐、啊。李密看傻了，看惊了，就看这位看惊的。怎么的？李密从来没见过这位这般打扮的。说坐在这马上是谁呀？后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呢，上面写个斗

的徐字，横着写着四个字西魏军师。坐在马上的非是别人呐，这是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啊。李密为什么吃惊啊？徐茂公平常啊老是一身道装，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摇着鹅毛大扇，跟那三国时期诸葛亮差不多少，就差四轮车了。李密头一次看着徐茂公一身戎装啊，哎呦，感情徐茂公穿上这一身戎装俨然一员上将啊。徐茂公是一脸英气，徐茂公不是不会武，武艺不错。您往后听，有一段书叫《玉果园》呐。单雄信要杀秦王李世民，徐茂公那个时候保了李世民了。徐茂公拦住单雄信不让杀，单雄信非杀不可。徐茂公打不过单雄信，最后啊，一把扯住了单雄信战袍啊。单雄信想挣脱，挣脱不了，这才割袍断义。要是徐茂公没力气，徐茂公不会武，单雄信一抖喽，就把徐茂公抖了一边去了。单雄信什么人呢？十八条好汉里面的人呢，就那没有抖开徐茂公，还得割袍断义，就证明徐茂公啊，那是一员上将啊，履历也过人呢，只不过平常以文士形象与大家相见呢。今天徐茂公急了呀，一看怎么打成这样了。本来徐茂公这两天呢有点别扭，有点闹脾气，不愿意管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谁让你不听我的话了。但是一看今天再不管不行了，魏军大营岌岌可危，星洛城马上就被人拿下来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徐茂公一着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他也乘化坐骑出来了。徐茂公也是想给这李密看看，我徐三儿啊，那不是一般人，那不是只是会摇鹅毛大扇的，上马杀敌我也不吝别人。徐茂公出来，赶紧整顿手下兵马呀，把单雄信找到了，把王伯党找到了，点齐了三路大军，来到了李密身后啊。徐茂公在马上一躬，陛下，请您往后先退一退，保护龙体，待末将前去破阵。哎呦，李密一看，李密现在啊差点没哭了呀，也激动啊。好好好，军师，一切都交给军师，军师全权指挥。李密赶紧的一圈马跟李玄英躲背后去了。再看徐世绩，把掌中宝剑往前这么一指，开城门，杀将出去，兵分三路，给我杀呀杀呀！城门一开，冲进大营啊！营门一开，往前再杀，就直奔虎贲郎将王辩。这是程咬金呐，几千来人都快杀完了，程咬金身上也多处受伤啊。就这样，大老程啊，咬着后槽牙，抡开大斧子，啊，噼里啪啦扑哧，哎呀，爱吃不吃，爱吃不吃。程咬金拼了命了，正在危急关头，后面炮声一响，有人高喊一声：“四弟，三哥到了，三哥助你一臂之力。”程咬金呢，拿大斧子扑。把面前挡到的士卒一砍，扭向回头一看，怎么的？程咬金呢？开始没看准，后来把脸上溅的血往下一抹，才一瞅，哎，我的天哪！我说三哥，你怎么披挂上阵了你？徐茂公哈哈一笑：“四弟呀，这么多年没见过三哥跨马临敌吧？没有。”这是头一遭啊。哦，感情你也会跨马作战呢？那当然了，四弟啊，今天咱们哥俩就在这里大开杀戒，并肩作战。哎呀，太好了，咱哥俩并肩作战呢，哎，有个词儿可以形容啊。哦，哪个词儿？哎，不三不四啊，去你的。徐茂公心说，现在你还开玩笑啊？啊，杀吧。

0: 杀吧！
1: 这俩人呢，领着生力军又跟王变军马展开了搏斗啊。与此同时，单雄信、王伯党一左一右唰插进虎贲狼将队伍当中，两人紧咬牙关，心说话能不能挽回败局，就在此一举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常见的第二种假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爱死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统统慢慢消失。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正义
0: 的声音。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

0: 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hip-hop amazing 早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欺负你连环的击穿遍体骨啊力度啊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

0: 睡那我困扰，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就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Peace。
1: 树林中有两条路，而我选了那条较少人走的路，这就造成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

0: 成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